0: 第二个，肾主骨，骨骼的生长发育跟肾有关系。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五岁了，个儿特别矮又瘦，体重身高都不达标，可是一查微量元素营养其他这方面都很正常，他吃的也很好，生活起居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小孩，我们中医讲脾肾不足，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肌肉骨骼的发育，一个跟脾有关，一个跟肾有关，就是肾主骨，脾主肌肉四肢。所以这个小孩通过治疗了一段时间，用什么治啊？健脾补肾，肌肉丰满了，体重也提高了，骨骼发育也良好了，当然他的生活习惯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多做运动，多做室外的活动，所以这小孩半年以后长了4公分，长了5斤，家长也挺高兴的。第三个，肾主水。肾主水这代表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人早晨突然发生眼睛肿了，或者下肢出现浮肿，经常说什么你赶紧查查尿去，查查肾功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这么说，中医讲人体的水液代谢有三个脏参与，第一个是肾主水，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第二个，肺有通调水道的作用，通调水道，这也跟水液代谢相关。第三个，脾主运化，运化包括了水湿的运化，所以一个浮肿跟三个脏都有关系，当然主要是肾。第四个，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听力下降了，出现耳鸣耳聋了，我们从肾治，老百姓都知道，你看看中医肾虚了吧。还有一个，头发经常掉，就脱发比较明显，胃老，头发先白了。当然中医有人说血热，有人说肾虚，当然甭管怎么解释都是应该辩证论治，但是有一点肯定跟肾脱不了干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肾的主要的几个功能。
1: 冬至时节，阴寒之气往往会侵袭到人体体内，从而对我们的肾脏健康造成影响，使人们产生多种疾病。那么在冬至时节，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科学健康的养肾呢？又有哪些膳食有助于我们的日常保健科学养生呢？
0: 到了冬至的时候，养生应该防肾虚。第一点，注意藏精，尤其是先天之精，要注意封藏的季节。冬天万物封藏了，动植物都冬眠了，你非得劳作得特别厉害，比如说经常加班，经常熬夜，经常生活的没规律，这些对身体都不好。所以我们说养肾首先从保护咱们的先天之精为主。所以藏精最主要是什么？刚才说了生活规律，不熬夜，还一个什么？养精蓄锐，就指着我们到了冬天主肾的这个季节，怎么去养肾防寒，怎么去养护咱们的肾精。首先我们要了解肾阴肾阳的问题。老说肾虚，到底肾阴虚和肾阳虚啊，这得区分。其实肾阴虚，刚才我说了，物质是阴，功能属阳，肾阴虚更多是物质不足了，所以表现是什么呢？头晕，腰膝酸软，乏力，有时候心烦，手脚心热，我们叫五心烦热，这种往往是我们肾阴虚的表现。肾阴虚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多见，而这种人偏瘦的相对多一点，而且脾气比较急，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

而肾阴虚，我们中医用什么药来调理呢？六味地黄丸。但说起六味地黄丸的身世，不见得所有人都知道。谁发明的？我们中医儿科的鼻祖叫钱乙，在宋代写了一本叫《小儿药证直诀》这本书，当时里边的地黄丸，现在加了两字儿，所以我们学中医的人都知道，六味中药组成了地黄丸。地八山山四，丹岭泽泻三，这就是我们的组成。当时治疗什么病呢？小儿发育迟缓，囟门不闭，就是头上这个囟门，老不闭合。我们认为肾主骨，那从肾治，肾阴不足、肾气不足，都可以从肾的角度来治疗这个肾阴虚的小孩。后来呢，六味地黄丸到了近现代，发现它补肾阴、补肾虚，效果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大人，开始吃它了。后来近现代研究发现，它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平常容易感冒的人也可以用它。还有的头发早白，20多岁头发就白了，还有一个腰疼、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等属肾阴虚的，来吃六味地黄丸。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属肾阴虚的。第二个是肾阳虚，肾阳虚表现是什么呢？跟肾阴虚有不一样，它实际也有一样的，叫腰膝酸软，也有点乏力、头晕、头部不适，但是它最主要的跟肾阴虚的区别是手脚冰凉。我们中医讲叫阳气不达四末，肾阳虚了吗？那有什么药可以治疗呢？金匮肾气丸，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一个附子肉桂，这两味药是补阳的，助阳的，偏热。但是我说了，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我们中医讲呢，辨证论治，中医是很严谨的，不是什么药都可以随便吃的，补不对上火了，甚至出现其他身体的不适。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你要想治病一定要找大夫，中医大夫通过诊疗以后才判断你适合不适合吃这些中成药。第二个，我们到了冬至，其实保证睡眠很重要。其实很多人肾气不足跟劳累过度有关，冬天加班加点的事儿多，尤其到了冬至，到了年初了，年底年初是中国人最忙的时候，又快过春节了，家里也忙，外边也忙，往往睡眠不够的人特别多，所以保证睡眠很重要，11点之前睡觉最好。但是有的人做不到啊，所以有的人眼圈是黑的，这跟睡眠不足确实有关。所以经常女士说，我做美容啊，做面膜啊，做这做那，其实我不反对，但是有一点，女性睡眠好了，对于你皮肤确实好，对于黑眼圈的消除也有帮助。所以我们的甭管男性女性，黑眼圈不能完全都说是肝的事儿，跟肾其实也有关系。第三个，养生保暖要护脚。为什么要护脚啊？脚是人体的最远端，直接接触是地面。中医有句话，寒从足底生。如果脚底下你这种情况下经常受凉，那往往对于整个人体的阳气是一种损伤。因为远端阳气本来就不足，从中医来说，上为阳，下为阴，冬天为阴，夏天为阳。那你想想，一个是方位讲你是下边属阴，第二个冬天到了冬至也属阴，两个阴，女性加个更字。为什么女性还属阴呢？就是三阴啊。很多女孩到了冬天穿的还很少，尤其是夏至，有的穿的鞋也不保暖，

0: 这些都不好，那怎么护脚啊？其实更多是下肢一定要穿的保暖，鞋要穿的比较合脚，而且能有御寒的作用。再一个，穿的袜子也要适合你的，棉制品的、偏厚的、保暖作用比较好的这种袜子。每天晚上还适当可以用温水泡脚。当然，温水泡脚怎么泡啊？其实泡脚也有学问。每天泡的时候，我建议咱们在泡脚尽量用桶，不用盆，连小腿一块儿泡。因为当你微微汗出，5-60度的水温，你泡一会儿你会出汗的。微微汗出，这是最好的一个效果，促进了远端的血液循环，又有一个驱寒的作用，对于下肢的这些功能的保护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药食同源，在今天我们讲一下什么？枸杞。一提到枸杞，很多人都知道它就是一个补肾的，滋补肝肾吗？枸杞有的人甚至说它是抗衰老药，它实际使用了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了。李时珍曾经写道：枸杞二数名，此物既如狗之刺，竟如戟之条，故兼名之。古代医学家不仅对枸杞大加赞赏，认为它是强身健体、补肾养肝的最主要的药，而且认为枸杞又非常实用，因为它味道酸甜，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接受，它不像很多中药苦味儿比较多。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是什么？根据冬至的节气和养生防肾虚的这种原则，我们推荐的是当归枸杞炖羊肉。其实我更多的推荐是女士食用最好，因为当归是补血的，枸杞是对于咱们肝肾都补的，还有一个羊肉是温热的，所以说这个更多用于肾阴虚补物质的，还有补血的作用，血也是物质，所以说补血可能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冬至夜最长，养生防肾虚，阴极之至，冬至到，阳气始生开始了。肾虚要分阴和阳，养肾防寒要做好。药食同源是枸杞，早睡晚起来护脚。
1: 小寒天气冷，防寒要保暖。在小寒节气会引起哪些疾病的高发？所谓冬藏，藏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小寒。

0: 小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三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五个节气。俗话说，小寒大寒，冻成冰团。小寒节气正值三九隆冬前后，冷气积久，土壤冻结，河流冰封，寒霜覆盖着草色，因此小寒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我国气候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凛冽的寒冬往往会导致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诱发或加重各种病症。那么在小寒时节，究竟会容易引起哪些疾病的高发呢？漫漫冬日，万物敛藏。在中医养生中所讲的冬藏，藏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小寒。
1: 小寒天气冷，防寒要保暖。在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十二

月节，月初寒上小故云，月半则大雨。这句话什么意思？十二月节，月初寒上小故云，到这儿是指的是小寒，月半则大雨，就再过半个月就到了大寒了。从字面上理解，小寒比大寒寒冷的程度要低，但实际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最近这几年，往往小寒的寒冷的程度比大寒要严重的多。到了这个节气，其实我们的古人在民俗和文化的传承上提出了一个叫花信风，应花而来的风。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季节里要开的花儿，一般是这么说，从小寒到谷雨八个节气，每五天为一候，一共是24候，就是每一候应该应季要开的一种花。那这个小寒咱们开的花是什么的呢？第一个是梅花，第二个是山茶，第三个是水仙。应该说小寒这个节气先后三种花都要开放了。老百姓可能理解的梅花跟山茶还有水仙，这个在南北方是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实际呢，开花的这个季节基本上都在这个小寒的这个节气里。实际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很多家都在做，叫什么？喝腊八粥，泡腊八蒜。我们这个腊八粥其实很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可能用的最多，在南方也有喝腊八粥的。其实腊八粥更多是把所有的原材料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些谷物，叫五谷杂粮和一些坚果果脯，然后还有什么小米啊糯米啊煮在一块儿，有的可能不止八样，有的可能正好是八种，这种煮在一起喝腊八粥。那这种传统到现在其实一直还在沿用。但说到吃啊，其实我们中医讲究很多，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三个原则。我们的食疗也就是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民以食为天，我们吃东西一定要讲究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呀？四气五味。四气寒热温凉，寒是凉之极，凉是寒之间，热是温之极，温是热之间。其实用中医的阴阳来解释，就是寒性食物和热性食物两种。所以自然界有这么个说法，叫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季。那我们食物呢也有寒热，所以就要遵守这个原则。就春夏的时候要多吃寒凉的食物，尤其春天吃凉的，夏天要吃寒的，为了什么？去暑啊，降温啊。我们冬天要吃温热的食物。这就是四气五味，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五行，就应该是这么理解。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五味酸苦甘辛咸，就是每一种都是入哪个脏。苦味是入心的，咸味是入肾的，就这么理解就好了。那这就是第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中医讲的药食同源，就讲究一个寒热，不要过多的去反季节的去吃，那就带来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尽量吃应季的蔬菜水果为主。

经常跟人说，胃是吃应激的，它实际对于人体适应能力是一种尊重，可以适应这种食物。你比如说，咱们的西瓜属什么呢？属寒凉的。什么时候产的？是夏天产的。那我们冬天能不能吃啊？能吃，但是多吃行吗？不行。很多人年轻的小伙子，夏天吃半个冰镇西瓜都没事儿，到冬天你吃一个试试，那一定是脾胃要受寒的。所以这就带来一个什么原则呢？要吃应季的蔬菜水果为主。第三个原则，要吃当地的蔬菜水果为主。什么叫当地的？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重庆人，到了北京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他说我现在吃辣的也不行了。他说我在重庆的时候天天吃辣的不上火，而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以后的今天，我偶尔吃一次辣的，要吃的多了，赶上北京气温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会长很多青春痘的。他说我也不敢那么吃了。那为什么呀？南方气候的特点，湿润，降雨量高，而北方多风少雨，气候干燥。那我们的辣椒呢，跟那个湿润的空气和湿润的环境就可以中和，可以燥湿。所以说你在重庆多吃点辣椒那就没事儿，到了北方多吃就不行了。这代表一个什么道理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食疗的原则呢，也是应该遵守每个地区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环境、气温都不一样，所以说选择不同的食物在不同的地区吃，这就是我们食疗的第三个原则。所以遵守这些原则，那我们对于人体来说食疗养生可能就做得比较到位了。我自己其实对于这个食疗也曾经做了一个规划，我经常说叫三条主线。什么叫三条主线啊？比如说水果蔬菜补充咱们维生素啊和营养物质啊，水果蔬菜叫平衡线，我一生都要吃，不见得是吃哪种都要吃，这是一条平衡线。第二条线叫脂肪蛋白质的下降线，就是大鱼大肉或者说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我们逐渐要下降。为什么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人的五脏六腑的消化功能也要下降了，这个你就不要吃的太多了，太多了不好消化。第三个，五谷杂粮上升线。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其实粗纤维比较多，可以促进肠道的代谢产物的排出，所以对于五谷杂粮适当的要多吃，随着年龄增长吃的更多一点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这三条线和我这四气五味的原则应该说不只是指的咱们的小寒节气，是一年四季都要适合的，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的，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讲的是一般规律。腊八粥咱们说了五谷杂粮比较多，很多老人比较喜欢，那还有一个腊八蒜呢。我记得很多北方人都爱泡腊八蒜，当然南方有的地区也泡这个。其实蒜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温中健胃、消食理气的功能。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嘛，葱姜蒜都是中药，我们每天要吃一点蒜，对身体杀菌啊、预防疾病啊，还有一个延缓衰老啊，都有很好的作用。当然说你说腊八蒜泡的什么是醋，那醋有什么？很多人说醋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其实我们中医讲，

0: 对于醋来说，有散瘀止血，还有解毒杀虫的作用。其实很多人呢，要胃酸过多的，你还真是应该少吃。而且我们说这个蒜，对于虚火上炎的，正好口舌生疮了，你上火了，你就别吃了，因为辛辣的食物，对于上火的人的体质还是不适宜的。所以我们中医讲，每一种食物再好的，也要因人而异，而不是每个人都适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腊八粥和泡腊八蒜的一种道理。
1: 俗话说，冷在三九，而三九恰好就是在小寒节气内。可以说，小寒是全年24节气中最冷的节气，有小寒胜大寒之说。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诱发或者加剧出现腰酸、背痛、膝盖疼痛等关节疾病。那么，在中医看来，怎样做能够预防关节疾病的发生？除此之外，寒邪还会诱发人体产生哪些疾病呢？
0: 那小寒节气，既然说了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这天气寒冷，什么病高发呢？关节病。那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一进门我发觉与众不同，为什么？穿得很讲究，很时尚，但是唯一的我就发觉了呢，那个下肢穿的是丝袜。我在想，今天可是零下十几度了，我们小寒节气啊，那天气这么冷，难道他不冷吗？他来看什么病呢？哎，带着疑问我就问，我说您来看什么病啊？我两个膝盖疼。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这两年一到冬天越冷越疼，而且平常特怕凉。我说那你今天疼吗？他说疼啊。我就来了解他的病史。我问，我这种情况下有两年了，但是你穿裙子有多少年了？他说嗨，这个女孩都爱美呗，从20多岁我一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外企人家讲的叫职业女装，我从那时候一年四季都穿裙子，几乎我都没穿过裤子。我说啊，那你冬天也穿吗？他说也穿啊。我说那你穿的时候你不觉得冷吗？他说也觉得冷。所以你看我这外边为什么穿的是长的羽绒服呢？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其实到了冬天防寒保暖最重要。而对于他这关节的疼，应现代医学检查，也不是风湿，也不是类风湿，属于我们中医的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的痹论篇就说了，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这痹症就是冬天好发的疾病，尤其是越冷的地区，零下几十度的东北、新疆发生率更高。那有人问我说了，说你看你老讲的这个防寒保暖不要穿裙子，那你看很多人还在穿啊。我说很多人穿那分年龄，为什么这个女性45岁她关节才出现肿疼呢？很多疾病并不是当时违背了自然规律你就发病了。所以说中医讲的很多东西是因果的关系。女性在咱们《黄帝内经》说35岁生命的最高峰，而35岁之前你做违规的事儿太多，而到35岁以后才会造成疾病。如果你35岁之前做得很好，那是35岁以后可能这些病就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养生其实很多病是可以避免的，那就是生活习惯。我们讲《黄帝内经》最主要的养生的大的原

0: 子叫顺应自然。到了冬天，你本来寒些挺厉害的了，你还不注意保暖，那叫违规，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这样就容易造成疾病。那有人跟我较真说，那你看人家国外，人家加拿大，人家日本，人家很多寒冷地区的人，外国人怎么他们穿裙子就没事儿呢？你讲中国人就有事儿呢？其实不然。我也问过一些外国的我没去过的地区，甚至有些地区我去过了以后问，到冬天这些女性在零下十几度甚至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的冬天，她们穿裙子难道关节不出事儿吗？哎，人家告诉我也出事儿，也会出现关节的类似于中国女性的疼痛。我们中医的解释，我们中医的治疗的方法在国外还不普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道理。那从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冬天的这个季节其实关节容易出问题。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要沟通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关节疾病都是寒惹的祸，错了。关节尤其是膝盖呀、脚踝的关节，往往跟你的年龄和生活的方式和有不良的习惯有关，造成疾病。而寒冷只是一个诱因，就是能够引起的复发或加重，而不是绝对的致病因素。所以大家不要偷换概念的理解寒可以造成病，完全的病没有其他原因，错的。关节是寒邪可以诱发或加重。那我自己就有一个体会啊，5年前我的两个膝盖一下楼就有点不吃力，按老百姓的话有点打软，骨科大夫说了髌骨软化，老年病提前发生了。我说这怎么办呀？他说基本上就这样了，您适当注意延缓它的发展就行了。但是作为我来说呢，我老说人生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将来我还喜欢上外地走走，国外看看，旅游是我的爱好。那我说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学中医的人，我在想关节的保暖到底有多重要，我来试一把。怎么试啊？每年的深秋立冬之前我就开始穿秋裤，很多人都不穿，我就开始穿，比别人早穿了2周。到春天立春了，很多人都早就脱秋裤了，我再多穿2周，早穿2周，多穿2周，连续了3年。第4年我发现我这个再下楼这关节没什么感觉了，也就没有说像3年前一下楼就发软的感觉。那说明什么？关节的保暖很重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强调这个寒邪可以造成关节疾病是可以诱发的因素，而这种关节的肿疼、关节的疾病很多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而不只是在我们的严寒的小寒节气。我们经常说了，因为寒可能造成的疾病还是比较多的。那咱说完关节，我在这里特殊说了一下最近这几年我看到的年轻的女孩痛经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生活习惯不好，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当然现代医学解释的原因很多，我用中医来解释，其实其中也有因为寒的。那天来一个22岁的一个女孩上我这儿来，她痛经呢，说有几年了，有大概5、6年了，每次来的时候甚至吃3片止疼片才能过去。当然说痛经的病因很多，但是我想因为寒邪的占痛经的比例一定很大。所以这个女孩我就问了问她的生活和她的习惯。这个女孩特爱吃冰淇淋，一年四季吃2个，只要想吃就吃， 尤其是在冬天，你这样吃，外边就寒冷，那里头再吃点凉的，内外皆寒。你想想，寒主收引，寒凝气滞，气滞血瘀，这就都出来了。所以说气血不和了，那你想想，经络也不通了，那她不疼才怪呢。所以这个女孩因为寒邪，因为饮食不当，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的痛经，那这个在小寒的季节尤为明显。那从这个治疗来说，我们更多是温中散寒，用这种方法治疗它。它是一种个案，不能说所有的痛经都是因为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说因为寒造成的疾病也不能说只有在小寒节气见到，也不能只能说是在冬天见到，所以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冬三月里，天寒地冻，万物封藏，而对于人体来说，冬季亦是养精蓄锐、休养生息的最佳时段。那么中医所讲究的冬主收藏的说法中，藏的究竟是什么？小寒节气中，人们防寒保暖应该注意哪些要素呢？
0: 小寒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那我们怎么去养生呢？一年当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藏在小寒节气藏什么呢？藏关节。小寒节气关节发病很多，因为中医认为其实很多关节，比如说脚踝、膝盖、髋关节，还有肘关节、指关节、腕关节、颈椎，其实很多关节都暴露在自然界中。我们手可以戴手套，可是这腕关节经常有风进去。那你想想，现在很多女孩又穿着露踝装比较多，那脚踝直接受寒冷的刺激，那往往可以造成很多疾病。这几年其实我们的颈椎病，年轻人现在发病越来越多，跟工作的环境和我们坐姿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说，其实一个坐姿可以改变或者治疗甚至预防一个疾病。我曾经也颈椎出了点毛病，在几年前我发觉我遇冷就会加重，所以我喜欢到了冬天围着我的围脖，也就是围巾，围巾围好了，保暖做好了，复发几率就低。第二个，我颈椎出现毛病的时候，我在看我们的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在医生工作站，也就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他的电脑往往比平常人的桌子上放电脑要抬高了20到30公分，那根据每个人的身高来决定抬高多少，它达到了一个平视看电脑的作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时候的颈椎的结构和它的姿势可以预防我们的颈椎病。我效仿了以后，我发现我颈椎病因为当初也不是很严重，所以后来就没事儿了。那从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办公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做到预防疾病。而我们到了小寒这个节气，腰椎、颈椎所有的关节，大家别忘了一点，就是防寒保暖最重要。加上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后，那颈椎病和腰椎病可能复发率或者患病率都会因此而下降。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致病因素我们越少越好。而冬天最主要要记住一个寒字，记住一个暖字，防寒保暖四个字，也许我们对于骨关节病包括颈椎病都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而背部的保暖其实这个也很重要。背部怎么藏啊？那更多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穿那个羽绒背心儿，因为我们背部是很多经脉

0: 走形的部分，所以背部保暖非常重要。因为我的病人里边经常有人说我背部发凉，背部有凉风在行走似的，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因为你不注意背部的保暖，或者有其他疾病造成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是背部的主要的经脉，这些经脉走行，我们注意保暖也是保持经络的畅通的最主要的。因为往往中医讲经络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是防止腰背疼痛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小寒节气防寒保暖最重要，那防寒身体中的防寒还有一个呢，饮食啊，饮食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补肾的食物。什么是补肾呢？比如说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些坚果，板栗、松子，还有核桃，还有腰果等等。其实坚果大部分都是植物的种子，它们有的油脂偏高，但是绝大多数其实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不会增加我们的血脂。那我们适当的多吃，那你不能每天吃一斤两斤的，那太多了就容易上火了。那这些温热的坚果都可以御寒，最主要它可以补肾，所以冬天防寒保暖要补肾。那我们比如说核桃和板栗这些对于补肾的作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医讲的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所以多吃一些坚果对身体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里边蔬菜水果也要营养均衡，也要吃，比如说大白菜和萝卜，在冬天吃尽量不要凉拌着吃，吃热的。还有一个，它可以中和我们的冬天的上火。为什么冬天还容易上火呢？是因为室内温度偏高，外边寒冷，吃的食物过热的太多，所以为了中和，我们要讲究一个阴阳的平衡，以补的情况下又不上火，御寒的情况下又能保证胃肠的消化，这个就是我们做到了药食同源的这种目的。所以说从这点来说，我们要吃的营养要均衡，这样呢结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小寒这个节气的保暖，其实最主要应该注意我们下边的几句话。小寒养生藏关节，防寒保暖是关键，饮食温热御寒邪，早卧晚起待日光。
1: 小寒时节，寒风凛冽，白雪纷飞，由于受到气温的影响，人们往往产生精神萎靡不振的现象，再加上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从而导致人们情绪低落，郁郁寡欢，懒得动弹。那么小寒节气里，人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一扫暮气，振奋精神？中医看来，在小寒节气里睡懒觉又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2: 请继续收看
1: 中医化节气小寒。
0: 小寒的养生的第二点就是早卧晚起以待日光。那说起来这日光啊，其实就是阳光，自然界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是什么？阳光，太阳。而冬天的太阳更是可贵，为什么？到了小寒，阴寒之极，那阴需要阳来跟它中和。中医讲呢，阴阳的动态平衡就是我们健康的基础，阴阳的偏盛偏衰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那如果自然界的阳光我不吸收它，那你就会造成身体的阴寒之气过旺，对身体就不利。我小时候在北京，北京的很多胡同，那些老先生们到了太阳出来的冬天

拿个马扎，穿着棉衣，在胡同的一边太阳充足的地方闭着眼在那儿晒太阳。我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时候要晒太阳呢？其实我一想还是有道理的。第一，呼吸的新鲜空气；第二，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而且阳光充足，晒太阳既可以补钙又可以补充阳气，造成身体的阴阳的平衡，其实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们不觉得现在的人，尤其城市的人，室内活动太多，室外活动太少，而接受大自然的那种适应自然的那种养生方法就不到位了。尤其冬天，我们《黄帝内经》说了必带日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晒太阳。当然要排除一些确实因为紫外线过敏造成的皮肤病，这些人那我们尽量不晒了。但是没有任何皮肤过敏或疾病的人，我们多晒点太阳其实非常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所以早卧晚起，只有我们到了小寒，到了冬天，我们黄帝内经才说让人们可以睡懒觉。这个懒觉打引号，是指的我们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起床了。但是现在的上班族做不到，所以做不到的情况下，那你就别再晚睡了，那早睡呗。做不到晚起，那做到早睡早起，至少你做了一半。所以我们中医讲顺应自然的养生方法，黄帝内经的这些养生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这样可以预防许多季节性发病的一种机会，而可以使身体越来越好。药食同源，在今天我们讲一下什么药食同源。说黄芪，黄芪在每位中医大夫手里应该是经常用的一味中药。黄芪其实对人体，对我们临床治疗疾病非常好，它不但有补气的作用，还有保肝，还有促进人体的代谢，还有止汗，还有什么作用？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是这样的：其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黄芪的作用非常之好，我经常说调理亚健康我用黄芪，治疗肝硬化我还用黄芪。为什么？它可以提高人体的正气，我们说的就是抵抗力。比如说到了冬天，流感普通感冒高发的季节，我这几年观察它，用它来预防一些感冒呼吸道疾病其实也有很好的作用。当然这需要辩证，就你没有热象的，而且经常容易感冒的，最近又没有上火，没有其他慢性病，那你用黄芪煮点水喝，实际可以预防我们的冬天的呼吸道疾病，效果还都是不错的。所以黄芪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正气，帮助驱邪、保肝护肝很好的一味中药，又可以益气。所以从这点来说，那我们黄芪还有一个抗衰老的作用，实际上它跟枸杞子这些都是在延年益寿抗衰老方面有贡献的中药。老百姓其实也经常有说的一句话叫常喝黄芪水防病保健康，这句话确实有一定道理。黄芪煮水，当然我们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就说你不上火，你喝了一段时间，一周上火了，这时候要尽量要减量或者不喝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的情况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喝这个黄芪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叫黄芪牛肉汤。黄芪牛肉汤为什么用牛肉呢？其实牛肉既可以补血又可以御寒，它是偏温热的，加上补气的黄芪，那补血补气，气血双补，

0: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这个方子对于热象不重的、没有内热的、不是实症的人比较适宜，对于虚症的、消化功能又比较正常的，我们适合喝这个黄芪牛肉汤。好，小寒的节气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小寒天气冷，防寒要保暖。一年小寒天最冷，防寒保暖度平生。养生重在藏关节，因果关系骨科病。药食同源说黄芪，补气生阳防寒病。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8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8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七家寨多云，最高气温28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大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9: 妈妈，是红灯，
10: 没人看见，快走。
9: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10: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9: 妈妈还没投钱呢，
1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1: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4: 小兔子乖乖唱。
1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6: 请你让一下。

0: 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声音。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相思成灾。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现在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不懂，接下来还会听到若月亮没来，达尔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坠落泪桥，七里香，一世的心跳，阳光下的星星，等等等等好听的歌，或者是你想听什么告诉我哟。

me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
1: 嗯，
7: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8: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7: 帮我拍背。
6: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0: 衣服脏了洗，
9: 身上脏了洗，
10: 车脏了洗，
1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2: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3: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

0: 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1: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尊号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11点左右预计有雨，但是降水的可能相对较小，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4米每秒。现在呢，也是今天会有这个雷电的一个警报，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这个降水啊，出门还是携带一下雨具。但是相对来讲，今天可能降水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吧。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这个气温呢也比较适宜，温差也比较大，晚上可能也会很凉爽，睡起来会很舒服。所以呢，也预祝大家在今天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明天呢，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享受我们的周六日。

同时呢，也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这个周围比较好玩的事儿，也可以去点一些喜欢的歌，都可以。那我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等候听友朋友们的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觉得，好像买什么东西都很贵，感觉自己挣的又比较少，所以呢，就是我们除了在这挣这个死工资，还有什么副业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微博热搜啊。就是我也看到有好多人说就挺好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有的评论就说，你写小说吧，哪怕你把它写成一坨便便也照样有人看。说我的那个好闺蜜一口气儿就饿了12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没想到最后一本火了，小赚了一把。哎，虽然我现在看起来那本也挺一般的，但是真的写作现在是任何没有，就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副业，甚至有人就是写这种用 AI 去写，他也会有一堆人看。所以只要你脸皮够厚，包赚钱的。就是说好多事情其实尤其现在这个 AI 行业呀，它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快，而且可能现在它也相对来讲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在你看我们去看一些 AI 短剧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让这个 AI 帮我们去写一些文啊，你会感觉到，你明显能感觉到它的 AI 感其实是在越来越轻，就是这种AI 的痕迹会越来越少，尤其是你给它指令给的足够丰富了之后，哎，它好像给你的东西会人味更重，包括很多音乐，你现在能听到很多歌，你觉得很好听的，它也是有一些是 AI 来做的，就确实是发展的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但是它好像也是到了这个瓶颈期，就是再往下一步。就是他们可能就更接近，就是想去更无限的接近于真人，比如说唱歌会有气流声，或者是说他在演戏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嘴啊，或者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穿模，就这个东西还是要去多去给他喂数据，慢慢他才能够去进化成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哎，这个也确实是一个啊，这个网友分享的这个也确实挺好玩，我们可以去写小说或者去做一些 AI 的短视频。然后人家还有人说这个不吃晚饭就是副业，少吃一顿外卖省几十，一个月就省了大几百，还能减肥。哎，你说到减肥这个事儿，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京东健康啊、阿里健康，他们就会推出这种减肥的活动，就是你连续打卡多少天，稳定的去减重了10斤。比如说京东的这个健康，就是我现在也在参与这个啊，说京东健康你连续打卡56天瘦了10斤，从你最开始的初始体重到你最后打卡最后一天56天打

卡，你瘦了十斤或者十斤以下，你就可以领到1000块钱。哎，你想想是不是挺心动的？晚饭不吃，省了外卖钱，同时减肥成功，还能再小赚那么一点点。哎，你拿了这1000块钱，你再去吃一顿好的，把这十斤吃回来，多好玩的一件事儿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有的人说干这个游戏陪玩，虽然不是一直有单，但偶尔也能挣一顿外卖钱。包括现就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上班的这个上下班的途中，其实可以哎跑个顺风车呀，或者是跑个滴滴单啊，也是可以去挣一点点小的这个副业。你像昨天晚上就是我们加班到很晚嘛，要高铁的话可能最后一趟高铁要9点多，你像我要到家的话就得10点多10点半或者将近11点这个样子，就太晚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大巴也没有了，最后一趟高铁就要等到很晚，所以介于这个中间很尴尬的这个阶段，那我就选择去叫了一个，正好哎有一个哥们儿也是要回承德，就搭了人家的顺风车，就很方便，最起码人家就把这个高速费或者是油钱挣出来一部分。哎，你看是不是？否则他怎么样他也要回市里面，而且他是电车，你想他又没走高速最后，所以哎人家不就纯挣嘛，就人家两口子拉着我一块儿，我们就嗖就回市里了，也挺好。哎，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觉得我们在工作之余可以没有任何成本可以赚一点小副业，做一点小副业赚点小钱，这样的idea 这样的想法，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发财发小。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0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打破发生之前，车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7月23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会上王长银做议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平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大会总监票人报告大会选举得票情况、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市三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台前与代表见面、新当选的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主任、市法院院长进行宪法宣誓。市长秦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平泉正处于155开局起步和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的关键时期，深感使命如山，重担在肩， 今后工作中

唯有戳力奋发，笃行不怠，忠诚履职，才能不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要筑牢忠诚之魂，扛牢发展之责，守牢民生之本，把牢法治之纲，树牢敬畏之心。有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将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为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平泉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市委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市发展大局上来，充分发挥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要树牢大局意识，坚持依法高效履职，要展现代表担当，投身经济社会发展，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要锤炼自身品格，持续提升履职能力。李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全力支持人大开展工作，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市人大常委会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法定职责，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积极配合人大监督，认真落实人大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不断提高履职水平。各乡镇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各位代表要倍加珍惜人民群众的信任，发挥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带头宣传好、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在为民服务中担当尽责，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致闭幕词。张艳华说，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牢记人民重托，站稳政治立场，扛起履职使命，以饱满热忱共商发展大计，以审慎态度行使民主权利，依法选举。这是一次高举旗帜、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高效担当的大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清正严明的大会。大会凝聚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共识，必将激励大家同心同向、笃行实干，向着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目标阔步前行。张艳华强调，全体代表、人大工作者要始终一心向党，坚决把准人大履职的正确方向，要始终一往无前，坚决扛起服务发展的时代重任，要始终一切为民，坚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奋力交出让市委放心、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歌声中胜利闭幕。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一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艳华为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二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秦涛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三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赵东

峰为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四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张立坤为平泉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五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周建成为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第六款的规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需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六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王长银、王秀娟、岳树民、侯娥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七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刘春辉、刘国权、苗玉才、于立鹏、李建国、李强、关亚南为平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八号，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选举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王志刚、叶海英、申兴国、吕景东、刘伟东、刘德文、李文静、吴蒙威、何春红、张志新、张经燕、张景江、周彩玲、庞振海、柳嘉兴、柳建林、郝艳民、南立鹏、郭艳华、董静文、蒙长红、霍帅克、魏淑君等24名同志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公告第九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7月23日表决通过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长银，副主任委员南立鹏，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马经纬、刘伟东、张志新、郝艳民、董静文。二、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郭艳华，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刁永全、王海明、申兴国、吕景东、苏立新。三、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娥，副主任委员蒙长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吴蒙威、何立新、张景江、黄慧、翟宇佳。四、教育科学文化卫

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秀娟，副主任委员唐振海，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王慧森、王志刚、叶海英、刘凤祥、张经燕。五、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岳树民，副主任委员何春红，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列：邢丽丽、周彩玲、柳嘉兴、柳建林、霍帅克。现予公告：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7月23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

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翻江书讲评，一看这个年轻人就知道这绝不是等闲之辈。为什么呢？人家用的这是啊点穴法，闭穴，也就是说用手指头往你的穴道上面一点，立刻呀你这个血脉不流通了，这么一麻木，你就站在那儿，趴在那儿，躺在那儿，动弹不了了。蒋平过去听北侠欧阳春给他讲过，欧阳春也会这个闭穴法，所以蒋平这么一瞧，艾虎他们小哥几个还要往上上呢，蒋平把手一拦，哈哈哈哈，蒋平啊面带笑容迎过来了，冲着人家双手一抱拳，这位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咱们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他们如果要是得罪您了呢，我给您磕头，我给您赔罪啊，您是不是先把他们的穴道给缓解一下啊？这个年轻小伙子一听，看了看蒋平，把头一点过来啊，就照着鲁世杰、于奢、韩天锦啪啪啪身上就这么一拍，随着来到史云这儿啊，人家就用手在他后背这么一葫芦，这四个人立刻全都站起来了，全都恢复自由了。蒋平赶快过来，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得罪您了？我问问吧，这位朋友，您尊姓高名，先乡何处啊？这个年轻人冲着蒋平也双手一抱拳，在下我姓沈，名叫沈明杰，我家就住在马尾江正西那儿有道岭，叫做梅花岭，梅花岭正南那儿叫做齐霞岭，齐霞岭的下边那儿有个村子叫做避贤村，我就在那儿住，就因为我家里边有个七旬老母啊，老人家一日三餐是无肉不食，所以我呢每天都得来到这个三原县给我老母来买新鲜的肉来。你看我走在这个地方了，看见他们三个人，两个大高个呢跟着一个小矮个在这儿较力，万也没有想到啊，两个大高个居然的被这个小矮个给摔趴下了，所以我看着可乐我就这么一笑，万也没有想到他们出口不逊，还要跟我争斗一番，故而我就献丑了。请问尊公您尊姓大名啊？蒋平听完了把头一点，呵呵，在下我姓蒋名平，字泽产。啊，这个年轻人呐睁大了眼睛又把蒋平看了这么一番，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难不成您就是蒋四哥吗？啊，就这一下啊，蒋平愣住了，赶快的伸手把人家拽起来，心中暗想啊，他这么年轻怎么张嘴就跟我叫四哥呢？哎呀，这位，我可是我看着您有点眼生。当然眼生，咱们没有见过面，不过呢我跟您要提个人，您马上就知道了。哦，但不知

提的是哪一家呢？您还记得洪泽湖、高家宴、避贤庄那儿有这么一位姓苗的老人吗？啊，那我当然记得呀，那是我苗老伯父。是啊，他老人家是我的师父，我是他的徒弟，故而斗胆称呼您这么一声蒋四哥。哦，蒋平啊，赶快过来，把人家手就给拽住了。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啊，别在这儿讲话了，咱们里边请，里边请。伙计也过来了，是是，您里边请，里边请。这个沈明杰啊，告诉伙计，那个看着我外边这匹马，您放心吧，绝丢不了，您里边请，里边请。这样，蒋平拉着人家，剩下人簇拥着，又重新进了这个酒铺。赶快的，重新见礼吧。当然了，这里边啊，小辈儿的比较多，平辈儿的呢，那也就是展昭这几个人吧。见完礼之后，这么一落座，这个沈明杰呀，就看着蒋平，蒋四哥，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嗨，蒋平啊，就把白菊花怎么样的偷盗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他们又如何到了南阳团城子，哎，抓住了东方亮，又说到了玉仙怎么样到开封府偷盗了开封府的金银，他们呢是要奔朝天岭，到那个地方抓玉仙，凭这个朝天岭要夺回开封府的金银。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哦，接着这个沈明杰又告诉蒋平，您看我家呀离着朝天岭挺近的，如果说您要有什么事情的话，用到小弟的地方，您给我送个消息去，我呀是万死不辞。哦，哎，我问问你吧，我那个苗老伯父现在他，哎呀，他老人家早已经坐骨了，哦，归西了。哎，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我那个兄弟，他那个儿子苗正旺在什么地方呢？蒋平这么一问，沈明杰呀，眼珠这么一转，微微一笑，哎呦，您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苗正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啊，沈明杰完全知道，他听蒋平这么一问，心想，哎，苗正旺这个人总是不显头不露尾的，我呀也别说出来人家在哪儿住，也没告诉蒋平。随着沈明杰赶快起身，蒋四哥，我可不能够在这儿久待了，刚才不是跟您讲了吗，我得赶快的回去，我的老娘还等着我给做饭呢。哎呦，贤弟，看起来你是个大孝子啊，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我还是那句话，您有用着兄弟我的地方，您就派人到我们那个避贤村给送个消息去啊，我随叫随到。好好好，那是一定的了，我就此告辞。沈明杰说完话往外走，蒋平、展昭他们这些人往外送，眼瞅着沈明杰从树这儿把马给牵过来，人家任邓班安上马，然后是扬长而去走了。蒋平这才赶快的带领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奔往朝天岭而来。过了马尾江啊，哎呦，就听那边嘟嘟嘟号炮连天呢。蒋平跟展昭他们一想，哎呦，这怎么打起仗来了？再一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战鼓齐鸣，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啊这个打炮打鼓的声音这儿过来了。老远就看见旌旗招展，队伍交杂，仔细再一看，哎，这边好像都是乡勇，手里拿着兵器，也有长枪啊，也有短刀啊，后边还有。

耙子的，拿叉子的，这，哦，这都是乡勇的部队。再一瞅，这些乡勇的前面这儿站着这么一大高个儿，蒋平定睛观看，哎，这不是我三哥吗？哎呦，我三哥在这儿呢。您想啊，蒋平看见徐庆了，他带的这些人呢，尤其是那个韩天锦跟于奢这两个人，什么时候都是跑在前边，韩天锦一眼就瞧见了徐良啊，那正在跟人家交手呢，已经把那两个大个那个手中的三节棍全都给削了，眼瞅着人家从腰间全都解下来这十三节鞭。韩天锦这么一看，干什么呀，俩打一个啊，这不是欺负人吗？哎，我说白脸大个，于奢看了看他，怎么着黑脸大个，你敢过去吧，你敢过去我就敢过去，好，这两个人倒好啊，于奢呀手持这个凤翅鎏金镋，韩天锦手里提着个冰铁大棍，两个人是高声喝喊呐，闪开，我来也，就这一嗓子就好像当空中打了一个霹雷一般。徐良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是他们两个人过来了，韩天锦于奢两个人立刻腾腾腾腾跑过来了。徐良一想，既然你们过来了喊着让我闪开，哼，我就在旁边看一看吧，所以徐良在旁边啪这么一闪身。这个时候啊，这个聂云鹏聂云雕这哥俩手持十三节鞭呐，您可要知道这个十三节鞭在兵器里边来讲这是比较厉害的，为什么呢，它是钢铁打造啊，哪一节哪一节这全都有这个环咬着呢，它有什么特点呢，是遇硬就弯，如果说你是用棍用单刀，这个鞭打过来以后它呀立刻能打弯儿。使这种鞭必须得受过真人的传授，就是说会打会收，收的时候能够把对方的兵器给锁住了。使这种兵器讲究的是拍砸搂扫，那么他最怕的是什么兵器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什么锁子鞭三节棍还有这个挡狐狸鞭，这是他最怕的，他最得手的就是单刀双刀剑单鞭，这些兵器要碰见十三节鞭你是必败无疑。民鹏一看于奢使的是燕翅挡，首先那兵器他就有点发怵，再一看于奢的个头这个猛劲儿，他对这个于奢呀就先有这个惧怕的感觉。一看于奢手持凤翅鎏金镋过来了，棉蓬哗啦啦啦一抖手中的十三节鞭呐，立刻冲下这一下就砸下来了。于奢一看他的十三节鞭下的，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举手中的鎏金镋啪的一下往下这么一砸，十三节鞭那环啊整让于奢这个挡燕翅挡那个翅钩那儿给勾住了，于奢使劲往怀里边这么一拽，聂云鹏呢也使劲的往回这么一拉。就在这个功夫，那个金枪将于毅噌一下从那边窜过来了，这手搭着枪，那手这么一兜手，就是一只亮银镖啊，冲着聂云鹏就过来了。聂云鹏赶快这么一闪身，于毅这个快噌窜过来，一顺大枪头是分枪就刺。嚯，这一下啊可把他们队伍里边那个金永福金永禄给吓坏了，没想到啊，以为光

是三仙户的这些乡勇们呢？怎么上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两个人不容分说，各山道蹭蹭蹭蹭从队伍里边窜过来了。这两个人都是飞贼，没有长兵器，都是单刀，他们就跟那个鱼翼鱼蛇打在了一次。这时候呢，鱼蛇跟那个聂云鹏，也甭管是溜金党啊还是十三街鳖，也就全都摘开了。这是这边。那么韩天锦那边，韩天锦可吃了亏了。怎么人家用的是十三街鳖呐？灭云雕一看这大黑个拿着冰铁大棍过来了，立刻就来这么一个撒花盖顶，哗啦啪，从上边往下这么一砸。韩天锦呐，立刻就把手中冰铁大棍往上这么一横，来这么一个横架铁门栓。如果说你是刀，你是枪，你是棍，就他这个横架铁门栓呐，都能给你磕回去。可万没想到，人家是十三节鞭呐，这鞭一打在他这个铁棍上边，这么一打弯儿，嘿嘿，那头啊，啪，这一下不偏不歪，整打在他的后背上边，把韩天宁给疼的，哎，小子，你怎么真打呀？徐良在旁边看着呢，徐良一看不好，二哥，你闪开吧。韩天宁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徐良手持大环宝刀，蹭着一下就迎过去了。聂云彪抡起十三尖鞭来，又这么一砸，徐良用这个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架，就听见嚓啦的一声，十三节儿啊，嘿嘿，就剩了十节儿了，削下三节儿去啊。紧跟着用这个十节鞭横着再这么一扫，嘿，就剩了八节儿了，全都让徐良这大环宝刀给削了。面雕一看不好，扭头噌噌他就赶快跑啊。徐良手持大环宝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面雕跑得快，徐良追得急，往这个正西就跑下去了。这个面雕啊，正跑到半路上，唰，他怎么一转身，怎么一抖手，杀，一只镖冲着徐良的梗嗓咽喉就打过来了。就听徐良啊，哎呦，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嚯，灭云雕这个高兴啊，嘿嘿，都说你白眉毛老戏的厉害，到底怎么样啊，让我这一镖把你就给打死了。他呀就提了剩下这个几根鞭他过来了。哪知道啊，甭说是白天呐，你就是黑夜打这镖，徐良也能够接。徐良是会打暗器，会接暗器，一看镖过来了，怎么一伸手嚓攥在自己的手中，紧跟着喊了这么一句，哎呦，扑通栽倒在地。他这儿倒这个镖头呢，也就是把这个镖头倒过来以后，一看那个灭云镖他过来了，徐良趁来个鲤鱼打挺窜起来，这么一兜手啊，你招家伙，又把这镖啊给还回来了。把这个灭云镖给吓得呀，赶快这么一矮身，帮这镖整多在他这个抹额上边，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咻咻咻他又跑开了。徐良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呐，这小子呢也不敢回自己的本队，冲着正西跑得这个快，徐良在后边紧紧的追。两个人呢都跑过了一道梁了，足足的有这么五六里地，俩人累的可全都是气喘吁吁，眼瞅着还差那么一丈多远就要追上这小子了，就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山村，看上去呢也就是二

0: 三十户人家，前面那儿有这么一道啊栅栏墙，那儿有这么一个栅栏门，那儿开着呢，门口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面彪到这个时候我一想，后边徐良追得太紧了，噌噌噌噌噌，他跑到这栅栏门那儿跟人家武圣公子说，后边有贼人追我。这位武圣公子一伸手把他就给拽进去了，随着把这栅栏门给关上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徐良也就跑到了栅栏墙的外边，噌这么一纵身，他是越墙而过呀，他呀也翻过墙来了，两只脚也就刚这么一落地，感情那位武圣公子就在旁边站着呢，怎么一抬腿啪照他后背就是一脚，扑通，徐良就摔在那儿了，刀也撒手了，人赶快过来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随着把他的大带解下来，马上把徐良四马到团体就给捆起来了。徐良抬头一看人家，我跟你说呀，我追的是贼啊，我不是贼。这位年轻公子呢也不理他，人家呀把家人给叫过来，让看着徐良，自己这么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徐良这儿咱们暂且不表，再说那个两军阵前呐，哎呀，打的这就别提多热闹了。蒋平一看那边什么金永福、金永禄两拿刀的又过来了，紧跟着把手这么一摆，蒋平就这么一摆手啊，您可要知道那多是人呐，甭管是白云生啊、卢真、爱虎、乔斌、胡小济、冯运，这些人呼啦的一齐上啊。灭云教一看不好，把他手中的鞭往起这么一举，感情啊这就是号令，梅花沟方向500名精兵各持兵刃，哗也往上这么一围，眼睁睁的在梅花沟前就是这么一场混战。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灭云鹏一看呐、对方上来这么多人，一个个全都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赶快把手中的钢鞭往起这么一举，感情这就是命令。梅花沟方面，也就是宁夏国过来那500精兵啊，各持兵刃，哗的一下全都冲上来了，眼睁睁的看着这儿就是这么一场混战。您想想啊，白云生、卢真、刘世杰、胡小济，再加上余奢、韩天锦，就他们这些人各持兵刃，有的还是宝刀呢。你想爱虎的七宝刀这会儿可发挥了威力了，也甭管这些兵拿什么兵器，爱虎过来嘁咔嚓嘁咔嚓，这消耗了不少啊。哎呀，这500兵今天碰见这些人可算倒了霉了，展眼之间呐、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那个卢真正跟那个金永福打着呢，刘世杰在旁边这么一看，一抬手啪，就是一只亮银镖，不偏不歪的整打在金永福这个小腿肚子上面，扑通栽倒在地。紧跟着冯元窜过来，就把他大带这么一截，把这小子四马倒团蹄就给捆起来了。韩天锦跑过来一提着他往嘎吱窝这么一夹，就往北队跑过去了。鲁世杰这在正等着呢，一看韩天锦把这小子夹过来了，扑通往地下这么一扔，鲁世杰大嘴一撇，哎，大个子，那还一个呢，放心吧，一会儿就给你抱过来。再一看那边金永禄，好嘛，他这儿正跟那个冯渊交着手呢，白云生啊也是这么一抖手飞黄石，整打在他的手腕上边，当啷，他那单刀可就扔了。紧跟着白云生照他后背啪就这么一脚把他也给踹那儿了。嘿嘿，于是

坐过来了，就跟家小鸡儿一样啊，把他往嘎子窝这么一夹，腾腾腾腾腾，也跑到了鲁世杰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扔，哎，这个也交给你了。鲁世杰赶快用绳子啊，这小子也是四马倒翻蹄儿这么一滚。聂云鹏一看，死伤这么多兵丁，朝天岭的四寨主、五寨主金永福、金永禄全都让人家生擒活捉了，赶快吩咐鸣金八战，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梅花沟方向的呼啦，这些兵丁往后这么一撤。蒋平接着也吩咐了一声鸣金，这边苍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这些人也全都撤回来了。徐庆看了看蒋平，嘿，我说老四啊，你来的正好，我给你引进引进啊，这位是我们亲家。哎，亲家，我跟您说什么来着，只要我们老四一来，这儿就全都好办了。蒋平在旁边听着纳闷啊，您跟这位怎么是亲家相称呢？徐清这才告诉他，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又如何在这儿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徐良找到这儿了，徐良又如何在这儿招亲，所以我们是亲家相称。江平也赶快给他们贺了贺喜。这个严正方啊，立刻请教江平，姜四老爷，您说说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蒋平眨巴眨巴眼睛，没别的，您赶快让人呢在这块搬石头，咱们呢也得垒起这么半截长墙来，另外您吩咐人赶快的回家拿镐啊拿锄，得在这个长墙后边这儿挖上深沟，另外咱们得立起辕门来，哎，这样才像打仗的样子。是是是，这不正说着呢吗，您看那个严福、严泰带着人把那个严勇、严猛这哥俩的尸首给抬回来了。严正方一看两个侄儿死得这么惨，免不了是老泪纵横啊，哎，他也知道打仗啊免不了会死人的，赶快吩咐把他们俩那个灵柩暂时停在庙里边的侧殿，停起来吧。随着呀，立刻就把这个金永福、金永禄给带来了，就在大庙里边，蒋平、展昭、严正方全都落座。金永福、金永禄这两个人被人家五花大绑捆着，往这儿这么一推，两个人呐，扑通扑通就跪倒在地。蒋平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问了问你们到底都是什么人呢，啊，山上面是怎么回事，山下是怎么回事，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小心点你们的性命。金永福、金永禄这两个人呢，到这个时候也只好是实话实说，说出来了聂云鹏、聂云雕这两个人都是从宁夏国来的，受了那位襄阳监王的指派，带领着500名精兵来到了朝天岭。他们带来了襄阳王的亲笔书信，还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另外还带来这么一颗招讨大元帅八路总先锋的金印。他们的大寨主王继先、二寨主王继祖命令他们在梅花沟这儿筑墙扯旗，也就是要招安山下的各个村庄，把这些话全都讲了。蒋平也问了问他们上山的道路，他们也说了山前10里的水面有什么竹门呐、滚龙岗啊、中平寨、临河寨，把这些情况也全都说了。嗯，蒋平又问了问有一位叫玉仙的到没到你们朝天岭，这俩人你看我看你摇了摇头。

0: 到现在啊还没有见着这位东方玉仙。那么白菊花燕飞呢，这俩人说我们也不认识他呀，他从来跟我们也没有任何来往，他根本就不在我们朝天岭。这样吧，先把他们两个人暂时压起来，有什么话等打完仗再说。于是有着乡勇过来，就把这个金永福啊金永禄在大庙里边找个地方把他们两个人给关押起来。紧跟着呢，三千户那儿就把这个饭呢菜呀都送上来了，大家饱餐了一顿。吃完饭以后，江平看了看严正方，哎呀，严老员外，我得跟您打听打听这个上山的道路，您知道应该怎么走吗？严正方摇了摇头，这个呀，我还真说不好。那么我问问您，从这个后山，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要上他这个朝天岭有没有道路啊？您要说从那个后山，哎呀，那可就太远了，非得呀从这个如宁府那边过去，走山路呢得走60里地才能够到山顶呢。不过呢，在这个半截30里地那儿，那是个交界的地方，那儿有个地名叫做苗家镇。跟您这么说吧，苗家镇那个地方还有我这么一个亲戚呢，不是外人，是我的连襟儿。此人叫做苗田宇，就在苗家镇那儿立下这么一块石碑，也是界碑呀。也就是说呀，山上的人不准越过这个碑到下边来，山下的人呢也不能够越过这个界碑到山上去，如果擅自越过的话，各方都有权利捉拿。蒋平听完了眨不眨没眼睛，哦，这山里边还有这样的规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跟您说吧，这个苗家镇这儿啊住的大部分都是猎户，靠打猎为生。您想在山里边打猎呢，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三眼冲子，砰砰就这么一放三眼冲子，这个山上边害怕，以为是官兵啊来抄山的，两方面发生过好几次误会，也打了这么好几次仗。可是有一样，山上边都让山下的人给打退了。后来经过呀，就是我这个连襟儿苗田宇给他们说和说和，就在这儿立了这么一块交界的石碑，这才定下来这么一个规矩。要想从后山上山的话，苗家镇那个地方那可是这么一个必经之路。哦，蒋平听完了想了想，哎呦，感情从这个后边上山这么费事儿呢。这样吧，我看今天夜里边我还是从前边我去一趟。啊，您从前边去，刚才您不是都听说了吗？您要想一想啊，不光有竹门，尤其那个滚龙党啊，那不都是尖刀吗？换什么样的人，水性再好，恐怕也难以通过他们的滚龙党啊。哎，这您放心吧。我说展燕，啊，四爷，您有什么吩咐？没别的，今天晚上您把您的巨切宝剑借我使一使，这总算是可以办。嗨，这算什么呀？四哥，给您。展昭啊，就把自己的巨切宝剑交给了蒋平。这会儿呢，也就是那个严正方的外甥，巡海校尉李真，还有他那个徒弟系白蛇阮成两人过来了。江老爷，江老爷，您看我们两个人水性不能跟您相提并论吧， 但是呢

0: 也可以，我们愿意跟着您一同前往，您看如何呀？想听看看他们两个人。
1: 那我问问你们，
0: 你们到水里边能够开目视物吗？
2: 啊，倒是可以看得见。
1: 啊，你们能够看出多远？

接着呀，那个爱虎过来了，四叔，您看我也跟您去成不成？什么？你也要跟我去？还得，你到水里边连眼都睁不开，那哪行？嗨，四叔，您这是怎么了？咱们又不是去打仗去，您带着我是不是？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虽然说水性比您是差远了，但是有一样，要是游这么十几里地，我也不含糊，我也不会觉着累。哎呀，你有这个水衣吗？水衣我没有。你有油布吗？您看我没有水衣，哪来的油布啊？哎呦，我说严老员外，您赶快给他准备这么一方油布。是是是，我给他准备去，我给他准备去。跟着胡小季过来了，还没说话呢，江平把头一点，行了，甭说，你可以去，就冲你那个外号你就可以去。怎么？他是闹海云龙啊，到了水里边他也是游刃自如。当然胡小季可以去了。把这几个人全都定下来之后，吃完晚饭了，这个严老员外啊，拿过这么一块大油布来交给了爱虎。爱虎拿着油布还一再问江平，四叔，我要这个油布干什么？你看外行不是，干什么啊？下水之前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放在油布里边包好喽，上了岸你好穿你的夜行衣呀，宝贝儿。哦，是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直等到啊，这个天已经黑了，他们几个人这才换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兵器，其他别的人呢也都带好了水衣，跟着蒋平他们立刻呀就出庙奔这个东北，也就是刚刚走在半道上就碰见呢，也就是派出去打探的湘勇跟他们走一个对面。蒋平问了问梅花沟的方向到底有什么新的情况，这位探子立刻向蒋平禀告说，梅花沟那边啊，墙上那个灯全都撤了，而且有不少的船只，就把守梅花沟的那些人全都啊从那个银汉岛那个竹门那个地方渡进去了。啊，向平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那就更好办了，行了，咱们继续往前走。于是向平带着这几个人绕过了梅花沟，奔这个西北，来到水面这儿了。行了，咱们在这儿下水吧。那几个人赶快的就把夜行服这么一脱呀，也就换好了自己的水衣。那么爱虎呢也把衣服这么一脱，就留下贴身的小衣服，也把他的衣服啊往这个油布里边这么一放，给包好喽，往身上这么一系，各自兵刃吧，也就是刚要下水，蒋平把手这么一拦，慢着，我先下去看看水势如何。眼瞅着蒋平啊出一下就扎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江平这才用下边上来告诉他们这几个人，我可告诉你们，下边水势汹涌，真正到水里边咱们可谁也顾不了谁啊，大家伙要多加小心。江平带着他们就从这儿立刻下水了，到里边踩着水一看，前边感情那就是那个竹门。江平在前边仔细这么一看，随着这个脑袋露出了水面，这几个人的脑袋都露出来了。江平告诉他们，你们看清楚了吗？这个竹门下边感情是柏木桩的，柏木桩的上边那都有尖刀啊，啊，明白不明白呀？这是过船的时候，如果是外边船知道是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一旦要撞在这个柏树桩子上边，这个船呢立刻就漏了，你也就进不去。现在咱们可要进去了啊，我可告诉你们，就贴着这个竹门的下边

0: 千万千万别碰这个百木桩子，跟着我往里走。几个人赶快把头这么一扎，又到水里边了。蒋平在前，这几个人在后，鱼贯而行，就从这个竹门底下钻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发现前边咕噜哗啦啦，咕噜噜噜哗啦咕噜，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滚龙党啊。细一看这个滚龙党，这儿有个水车水斗子，这个水呢一注满这个水斗子，紧跟着这个水龙哗哗这么一转，它这么一转就带动着滚龙党马上转动，所以是昼夜不停啊。这个滚龙党看上去什么模样呢？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大鸟笼子一样。这个闸门有多宽，滚龙党啊就能够弹出去多长的木芯，而且上边有120把尖刀，昼夜不停的在这儿这么转动。另外还有12个轮子，上边也都是尖刀啊。说我从底下钻根本不行，下边又都是卷网，根本就过不去。江平踩着水把头往外边这么一露，这几个人这脑袋瓜也都露出来了。蒋平立刻吩咐艾虎，你把你的七宝刀赶快的交给胡小季。为什么呀？艾虎在水里边看不见的，拿着宝刀他也不知道砍哪儿啊。所以艾虎把这个宝刀呢交给了胡小季，胡小季把自己的刀又交给了艾虎。蒋平告诉胡小季，现在咱们也没那个功夫细查一查他滚龙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咱们两个人呢分两边，先把他下边的卷网给他全都给削了，随着你跟着我就削他的滚龙党，把他上边的尖刀咱们全都给削完喽，把他的滚龙党就算给破了，到那个时节咱们再往里边走。胡小季领命之后，几个人唰又往水里边这么一扎，跟蒋平分左右两边吧，一个用这个巨缺宝剑，一个用这个七宝刀，一会儿的功夫啊，就把这个滚龙党下边这个卷网全都给削了。接着蒋平和胡小季就来到滚龙党这儿，用这个巨缺宝剑还有七宝刀，刺咔嚓刺咔嚓刺咔嚓，就滚龙党这么一转，他们倒好啊，拿这个剑拿这个刀，把滚龙党上边的112个尖刀全都给削了，这样才破了滚龙党，其他别的轮子上面的刀也都给砍下来了。他们从滚龙党这儿再往前走，哎呦，就发现前边啊有不少的小船，上边还都打着灯笼，三三四四，有的船上边是三个人，有的船上边是四个人，手里边好像还拿着锣呢。蒋平赶快吩咐，咱们要多加小心。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00

0: 十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
7: 爱虎这边啊，说什么今天你也得还我的熏香盒子。冯渊看了看徐良，瞅了瞅爱虎，不然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啊？冯老爷，我跟你讲啊，要说这个宝剑应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他才佩戴这个宝剑，因我之见呢，我是也不要你这个宝剑，你看看，不如把这个宝剑呢你就献给我的智叔叔，你看如何？爱虎这一再催逼，你得给我的熏香盒子。冯渊这一下明白了，嘿嘿，到底是谁亲呢、啊、谁近呢、啊、谁厚啊谁远呢、啊，这就分出来了。智花那不是别人啊，那是爱虎的师傅啊。再者说，就是前两天人家智花不是救了徐良这么一命，而且把徐良这个七宝刀也给他拿回来了。嘿，感觉这俩人是拿我的春风，他们要送人情啊。再一瞅，我如果不把这个宝剑给献出去，爱虎非得跟我要这个熏香盒子。哎，想到这儿啊，这个冯渊心一横，脚一跺，把这宝剑摘下来，用双手这么一捧，就来到智化的面前。哎呀，我说智老爷呀，我看了这个宝剑还是献给你老人家好啊。智化一看，哎呦，这是你好不容易得来的心爱的宝物，我怎么能够要？哦，是啊，我也是不愿意给你呀，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看，我如果不把这个宝剑给你的话，就他们两个人我也惹不起呀。啊，一再的跟我要这个熏香盒子，我可怎么办呢？你老人家就行行好，把这个宝剑给接过去吧。蒋廷也过来了，智贤弟，既然他一再给你真心实意的，你就接过来吧。智花看了看徐良跟爱虎，伸手这才从冯渊手里边接过这口紫电宝剑。冯渊一转身问爱虎，哎呀，好兄弟，你看我那个熏香盒子，嗨，都是自家兄弟，丢了就丢了吧。哎呀，你说的倒好轻巧啊，如果我这个宝剑要不献给你的师父，这个熏香盒子你是一定要要的，这个事情我是明白的呀。大家伙是哈哈大笑啊。智花赶快让伙计设摆香案，把这个宝剑祭拜了一番。智花跪在地下也明了事了，过往神灵在上，弟子智花今日得了紫电宝剑，

如果要是错用宝物的话，我必遭天谴。这样，智花才把这口紫电宝剑往身上这么一带。大家伙又把事情好好的从头至尾说了这么一番。智花呀，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子，我想这白菊花，他呢，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肯定，他呀，也是投奔团城的东方亮那儿去了。今天晚上，我就去一趟团城子，我到那儿再探探虚实。智化不是要去吗？您瞅吧，什么白云生啊、徐良、卢真、艾虎，这小哥四个全都过来了。智叔叔，智叔叔，您得带着我们去，我们小哥四个跟着您一块儿去。蒋平在旁边也一再说，你就带着他们小哥四个一块儿去吧。于是晚饭过后，头经天已经过了快到二经天了，他们呢立刻换上了夜行衣靠，带上百宝囊，各带兵器，就从这个公馆这儿出来，奔往团城子而来。一边走啊，这石化心里边还琢磨呢，怎么这不是让那个史丹带着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到这个团城子里边去诈降卧底去了吗？不知道这三个人到底诈降的怎么样啊？他们哪知道啊？史丹自打蒋平他们走了之后，跟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商量了一番，马上拿着银子呀就到街上买衣裳去了。什么青缎子的壮帽啊，青缎的箭袖袍子、丝鸾带，还有青缎的靴子，呵，皮艇带，穿戴完了以后再一看，这史丹就跟换人一样啊。到了第二天的正午了，史丹带着龙涛、龙天彪三个人就按着那个黄面狼朱英啊说的，来到团城的西门这儿，把门的一问，你们是干什么呢？史丹赶快上前回话，说有一位啊姓朱的，哎，朱老爷让我们来的，到这儿来投奔来了。哦，行行，你们在这儿等会儿啊，我们给你请这位朱老爷去。这个家丁进去功夫不大，就把这个朱英从里边给请出来了。史丹见着朱英了，立刻跪在地下磕头，朱英用手相搀，啊，行，正午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朱英再这么一看，哎，你身背后这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史丹赶快过来，哎呦，朱老爷，您听我跟您说，这不是外人，这个是我的表弟，这个孩子呢是他的儿子，哎，这也是我的一个侄子吧，您看啊。他们呢原来都在镖行干这个买卖，那儿已经散伙了，无处投奔，您不是让我奔这儿来吗？我这正上街买东西去，巧劲儿碰见我这个表弟了，他跟我说呀想在这儿打把着卖艺，我说你可千万别打把着卖艺，在这儿你挣不下钱来。他问我说你打算干什么去，我就把您跟我说的事情啊，要到这儿这个京府的头目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我这位表弟一再求我，让我在您面前呢好好的美言这么几句，他们呢也愿意投奔这个东方大员外，哪怕进来以后就当个京夫，这全都成。您看，您老人家是不是帮着我们美言那么几句呀？朱英把这龙涛看了看，又瞧了瞧这龙天彪，行，这么着啊，我可以领你们进去，在这个东方大员外面前呢，我可以给你们美言几句，但是有一样啊，到底东方大员外点头不点头，肯不肯把你们留在身边，这个咱们可得两说着。行行行，哎，听天由命啊，您尽到就成了。行行行，跟着我进来吧。这个朱英啊就领着他们三个人从这个西门这儿进来了。

0: 深宅过院吧，后来呢来到一个垂花门这儿，朱英冲他们把手一摆，你们三个人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进去先给你们回禀一声啊，然后你们再进来。
1: 是是是，
0: 您辛苦，您辛苦，您费神，您费神。朱英啊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一转身就来到里边，跟东方亮啊东方青这么一讲，感觉这个亭房里边啊，所有他们请来的客人都在这儿坐着呢，陪着东方亮这说话聊天喝茶呢。一听说要找这个京夫头目姜牙，相配着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五色的狮鸾带纱腰套玉环配玉佩，葱心绿的衬衫五彩的花靴，亮银冠上边镶嵌着明珠一宝啊，光滑灿烂，迎面还有两坨素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素绒球突突的乱颤，戴上碧玉佩再戴上这个金项圈，往这儿这么一站显得更加漂亮英武，大家伙这么一看不住的鼓掌称赞呐。东方亮看了看在座的，列位列位，我这个孩儿你们看给他起个什么样的绰号为佳呢？啊，那个大脑的鬼王房书安立刻大言，
2: 嗯，我看那个大王爷，我看这个孩子不如您不是福地君王吗，就给他叫这么一个福地太子，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太俗气了，不好不好。小韩姓张的连立刻上前，我看不如啊就跟他叫小太保东方天彪，您看如何？东方亮哈哈大笑，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叫做小太保吧，多谢爹爹。孩子，我告诉你，我这个团城子里边甭管是什么地方你可以随便的游玩啊，但是东北角那儿有一座小庙，那个小庙你可不准去，如果说你要闯入那个小庙回来之后，休怪为父我无情，我要打折你的腿。
1: 是，
0: 孩儿谨记在心。来摆上酒宴。
3: 嚯，立刻的酒宴就摆上了。
0: 天彪啊现在这个乖巧就甭提了，手持酒壶给列位斟酒，他呀一边斟酒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啊，他就发现东厢房西厢房上边有人影晃动，什么人来了？他哪知道来的不是别人啊，正是智花、徐良、白云生、爱虎、卢真他们这爷儿五个。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徐良带路，他们呢就来到团城的这儿，仍然是用这个飞抓百链锁，他们就进了团城的了。他们这爷儿五个呀、一直的来到垂花门这儿，越墙而入，进来以后一看这个亭房里边灯火辉煌，智花冲他们这么一摆手，几个人立刻就分开了。白云生跟卢真两个人就来到上房这个亭房的后室这儿，两个人这么一纵身就上了房了。上了后坡以后，越过房脊来到前坡，在这儿抓住了房檐，这儿低头观看。智化跟徐良两个人就来到西厢房这儿，也是上房，越过了屋脊，在这个房上边趴着，也往亭房里边观看。爱虎呢，他呀来到了东厢房的后室这儿，也是上了房了，来到前坡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趴，也往亭房里观看。徐良这么一瞅，我这徒弟穿这么华丽的衣服，拿着酒壶给这帮贼寇这斟酒呢，把徐良给气的。我这叔叔啊，你看这哪是我的徒弟呀、啊，我的徒弟他怎么能够给这个贼人喝酒，这

0: 简直太不像话了。直花用胳膊肘一拱他，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不是让他诈降卧底吗？说明人家孩子在这儿得宠了，卧底已经成功了。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偷着乐，你还瞎叨着什么？你别说话了啊！是是，我不讲话，我不讲话了。他们是正看着呢，眼瞅着有家人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垂花门这儿进来了，来到亭房以后，就在东方亮面前这么一跪，说了这么几句话，东方亮、东方青他们立刻起身呐、就带领着屋子里边这些人呼呼啦啦的都从这个亭房里出来，到外边好像是迎接什么人。一会儿的功夫，就眼瞅着众星捧月一般呐、从外边迎进一位来。这个东方亮啊，跟这个人还手挽着手在前边走着。智化、徐良、艾虎、白云生、卢震他们在房上这么一看，只见迎进来这个人呐、是十分凶恶呀，身高在九尺开外，前胸宽膀臂厚弧的胸腰，绿缎的扎巾，青缎的抹额，二龙斗宝，一坨蓝绒球突突乱颤，绿缎的箭袖袍子，鹅黄的丝鸾带，薄底快靴，闪配着这么一件大红的英雄长，上绣三蓝色的牡丹花，肋下配刀，面如紫电，发赛朱砂，红眉金眼，倒长着这么一部红胡须。这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位就是东方亮几次要请来的赛展雄王兴祖。5月15，东方亮要在白沙滩那个大摆擂台请的镇台的官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王兴祖。东方亮对这位崇拜的是五体投地呀，三番两次的去请人家，人家都不肯来。在什么地方呢？他呀就住在洛阳的姚家寨姚文姚武那哥俩家里边了。这次去请去，姚文姚武这哥俩一再的劝他说，东方亮大哥是个好客之人，他这次大摆擂台呢，醉翁之意不在酒，您应该到那儿去。终于把这个王兴祖啊被说的活动心眼了，这样才应邀来到了团城子，准备着5月15要大摆擂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蒙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南，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4: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5: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7: 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规矩难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家有家法，铺有铺规。那你说了这么半天什么意思？干什么事儿得有个牵头的，得有个说话算的，民主当中得有集中啊。自从花果山的众猴推举石猴为美猴王之后，有了领导了。哎呀，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方才咱说的没规矩不成方圆嘛。这美猴王有两下子，也封了手下的谁是军师，谁是丞相，谁是将军，谁打先锋，谁去劳动的，分班非常明确，大伙干起活来心里也舒畅，按部就班。这美猴王还告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果木盛开之时，结了果子的时候多积攒点，以防青黄不接，咱得贮存点东西。哎，猴一听非常有理。就这样，他们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每一天在这吃喝不愁。但是时间一长了，日久生厌。这两天猴们就发现美猴王面色阴沉，郁郁寡欢。这一天正吃仙桃之时，突然发现美猴王二目垂泪，是唉声叹气。唉，有那猴丞相就问，我说猴王啊，现在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不知您的郁闷是从何而来呀？你怎么还哭了还？哎，美猴王长叹一声，各位啊，不知大家想过没有，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确挺美，但是这个好生活能持续有多久？你们回答回答，能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句话把猴给问愣了，你看看我看看你，无言以答。美猴王接着又说，世间万物有始就有终，有生就有灭呀。说眼前我们的生活是不错，终究有一天也就烟消云散了，你我大家也活不成了。可要活不成了，眼前这一切幸福就不复存在了。因

子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头难过呀，故此落泪。众猴不听，便把听完之后美猴王说的有理，想起来早晚有死那天，什么好东西都不存在了。猴一难过，齐声痛哭。说的一点不假，说的有道理，都哭开了。哭罢多时，那个猴军师是个马面猿，这马面猿有两下子，也搭着岁数大，经验丰富，把眼泪擦干了。猴王啊，我看咱们大家不必太难过，我想起一件事儿，可以长生不背靠着大山，云雾缭绕啊，真是一片仙界，这地方没来过。听了听金鸟铃的声音，皮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到了。看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终于到喽。美猴王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庙前，这才发现，在庙前高高耸立着一桶石碑，上头有个大字，上头有十个大字。灵台方寸山，霞月三星洞。对对对对，那樵夫就这么说的。哎，就这儿，他顺着台阶来到庙门这儿，把爪子抬起来，刚想砸门，又一想，且慢，这神仙居住的地方，菩提祖师看来不是一般的人，我光光一砸门，他有点鲁莽了，把神仙给得罪了，人家还能传授我长生不老之方吗？别介，我就耐心地等候。哎，你看这猴啊，还真懂规矩。美猴王就在庙前转啊转啊，等啊等啊等啊，眼看着日头往西边就转了，按现在钟表说，等着将近两个时辰，四个小时。美猴王心里他起急，是百爪挠心呢，有几次跃跃欲试，最后又止住了。正在急不可待的时候，突然庙门开了，嘶呀咣当一声，从里边走出一位仙童。那位说，怎么叫仙童呢？他跟一般的小道童不一样，稳的，头梳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穿着宽大的袍服，别看年纪不大，飘飘然有神仙之势。小仙童迈步下了台阶，来到美猴王近前，用手一指，这一猴头，你可是要见菩提祖师不成？美猴王心说，真与众不同。哎，我的心事他怎么清楚？赶紧飘过来，一躬扫地，仙童在上，您猜到我心里头了，我已经在外等候多时了，我要求见菩提祖师。好吧，祖师已知，你来到庙外，你随我进去见祖师吧。哎，多谢多谢。哎呀，美猴王心里头高兴，跟着仙童进了庙宇，来到洞前，抬头一看，有一座禅床，禅床上高坐着一人，是道骨仙风，大眼皮低垂，五官端正，花白虚然，散满千心。在莲台禅床左右站着三十多个仙童，全都垂手站立，这个环境是庄严肃穆，让人不寒而栗。美猴王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哎，祖师在上，我猴头给您磕头了。仙童往旁边一闪，能等了好半天，就见菩提祖师眼皮往上一撩，唰，从眼里射出两道寒光来，面朝

0: 泗水打量美猴王。这一猴头口吐人言，要见本祖师所谓何故？书接上文，美猴王离开花果山水帘洞漂流了十年了。众位啊，十年可不短呐、好不容易找到了三星古洞灵台宝山，见着了菩提大祖师。那位问了菩提祖师姓什么叫什么，出生在哪个朝代，这个不得而知。就有这么个神仙，这个人法术相当高深啊，远近闻名。哎呀，这猴子一见是非常高兴啊，趴到地上咚咚磕响头，口里不住地说：“师父，师父，弟子这厢有礼了，弟子拜见师父了。”咚咚咚咚咚，那些小仙童在两旁捂着嘴直笑。菩提祖师往下看罢了多时，把头一晃，脸一沉，这一猴头，你我素不相识，我并未答应你做我的弟子，为什么口称师父？为时过早吧。猴一听啊，往上磕头：“师父，您就是我师父，我从心里往外就认为您应该是我师父。也不知道怎么闹的，我从心眼往外就觉着你应该是我师父。”嘿嘿嘿嘿，芍药嬉皮艳脸，既然要拜我为师，我先问问你的来历。你从哪里来呀？你的籍贯在何处？
1: 什么什么？啊，问我从哪儿来？嘿嘿，弟子是从海东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呀。我是东胜神州的人。
0: 胡说！老祖师听完，把眼睛瞪圆了。想那东胜神州距此相隔万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两个大海，你怎么突然找到我的门下呀？莫非你说狂语不成？带人把他轰撩出去！小仙童们闻听，呼啦朝围拢过来：“走走，掉铁，胡说八道！”
1: 美猴王跪那没动，赶紧辩解：“慢慢慢慢，师父息怒，弟子有下情回禀。方才我说的句句事实啊，我不是贸然找到你老人家，我已经漂流了十年的功夫。我离开了东胜神州，我到过南瞻部洲，而后到了西牛贺州，万水千山经人指点，才见着恩师，请恩师谅解。”
0: 哦，这倒情有可原。尔等们退下！
2: 仙童往两旁一闪。祖师接着问：“
0: 你姓字名谁呀？叫什么名字？”“
1: 我呀，我没姓也没名，我连父母我全都没有，您说这个邪门不邪门？”“
0: 莫非你是树上长得不成？”“
1: 那倒不是，可我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
0: 哦，此话怎讲？”“
1: 师父容禀。哎呀，现在回忆起来恍恍惚惚，我还记得我怎么在石头里头待了数年数数年呢、忽然有一天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咔啦一个霹雳把石头震开了，
2: 就这样我就蹦出来了，故此我无父无母，无名无姓。
0: 哦，闹了半天你是天地造化而成形的，
2: 一点都不假。
0: 这样吧，既然是天地成就，为师怜悯你，就收你为徒吧。
2: 多谢老师，多谢老师，我觉着您就应该收我。嘿嘿嘿嘿。
0: 猴头，既然你无父无母，无名少姓，你我师徒称呼起来也不方便，为师就给你送个名姓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请师父赐姓赐名。
0: 你嘛，生就的一副猴相，乃属狐孙一类，按理说你应该姓狐。知道狐字怎么写吗？犬右旁一个狐字，去掉犬右旁剩下一个字，就是古月。古月合成为狐，古者老也，月者阴也，因此你姓狐嘛不太合适。这个孙字去掉犬右旁剩一个子字，剩一个细字，子者男也，细者婴也。你姓孙倒合适，之后你就姓孙吧。
2: 哎呦，
0: 美猴王一听高兴了，
2: 我有姓了，我有姓了，我姓孙，我这才知道我姓孙，多谢老师。那我那名叫什么合适呢？
0: 我这门户之中大排行是12个字，你嘛是最小的弟子，排行正好是一个戊字。这样吧，为师赐你名字叫悟空，从今以后你叫孙悟空，怎么样啊？
2: 多谢老师，这名太好听了，我就叫孙悟空了，多谢师父赐名。
0: 悟空，既然你投在我的名下，就要好生修炼，不得有误。
2: 弟子明白，我一定好生修炼。
0: 来人，把我的小徒孙悟空带出门去安排食宿。见过你这些大师兄，尔等对他要好生关照。
2: 是，弟子们明白，弟子们明白。师弟啊，走走走走，跟我们走。
0: 书说简短，孙悟空从这一天开始就住在三星古洞，有人安排了食宿，那不是吃现成的喝现成的，得自己去劳动。那么第二天开始做什么功课呢？打坐学法，有人专门教给他学习文字，教给他学习语言，教给他什么叫文明，什么叫礼貌，人间交往，世间百态，专有人负责给他讲解。这孙悟空啊，天生的灵性一点就透，一教就会啊。从这些师兄嘴中他长了不少的知识啊。那么正课下来之后，闲暇的时候干什么呢？上山砍柴，山涧之中挑水，烧米做饭，剩下种园子，栽果木，修理树，栽种花草，反正不得闲着。咱这么说，这悟空啊，人缘极好啊，跟这些师兄们处的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大伙儿也都喜欢他。这孙悟空白天没事儿，在练功的时候是一丝不苟，他知道自己来得晚，论辈分最小不过，因此他得加紧学习呀。他就塌下心来

0: 认真的苦练。咱这么说，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孙悟空到了三星古洞就是七个年头啊。突然有一天，菩提祖师发下话来了，要开始授课讲经。哎呦，他这些弟子们可高兴了，大伙都说这时间可不短了，七年呢，老师才授课呀，这是难得的机会。因此大家早早的起来，赶奔经堂就坐。孙悟空论辈分在最后面那个犄角，他也坐在蒲团上认真听课。七年了，头一回听老师授课，这可不容易啊。就见菩提祖师身穿法衣，高坐在法台之上，身边放着戒尺，焚香已毕，他开金口吐莲花，讲授经文。这一讲可了不得了，孙悟空摘耳侧听啊，听人家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讲，简直是茅塞顿开，浑身上下那汗毛孔都扎着开了。哦，这世间还有这么多的道理呀、啊，还有这么多的变化，还藏着这么多的奥秘。我没来之前，我自以为在花果山水帘洞就了不起了，到这跟老师这一盘踞，这才发现我过去乃是井底之蛙，见的偏日太小了。哎呀，高兴！他摘耳朵一听，就见菩提祖师说的是天花乱坠，碧涌金莲呐、啊。可以说，妙演三圣教，精微万法全，慢摇尘尾喷珠玉，响震雷霆动九天。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归成理，指引无声了性玄。孙悟空是越听越高兴啊，心花怒放，是手舞足蹈，他就忘乎所以了。他站起来了，连晃脑袋再摇胳膊，有时候一高兴在原地奔奔奔还折仨跟头。那些听讲的人一看，无不怒目而视，心说有这么听课的吗？你犯什么病了？你是疯子？你是癫狂？老法师也看见，就见菩提大祖师把脸一沉，悟空，你有病啊，你发什么癫狂？哎呦，孙悟空这才察觉自己有点失态了，赶紧挤着前面跪倒身躯，师父在上，弟子越听越高兴，悟出许多许多的道理啊，因此我有点忘乎所以了，故此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耽误老师授课了，弟子知罪，请老师发落。哎，你看这孙悟空嘴还挺甜。菩提法师点了点头，哦，方才我所说的你全领悟了，一点没落，全领悟了，你全听得懂，听得懂，你全明白，明白透了，全明白，不信老师你考我。好，菩提祖师非常高兴啊，就愿意教这样的徒弟。悟空啊，我且问你，你来到我的三星古洞灵台宝山多少年了？
1: 哎，白姐，哎呀，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就知道后山打柴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座桃园，等长桃的时候我就去吃，大概我吃过七次了。
0: 哦，那山本叫烂桃山，一年产一次桃，你吃过七次，已经七载了，
1: 是吗？

0: 我都到这七个年头了。
1: 嗯，悟空啊，你跟旁人不同，旁人学什么已经有定式，唯独你还没归路。为师问你，你想跟老师学些什么呢？
0: 哎，师父，您这一问就算问对了。至于我跟您学什么，我也说不清楚。那老师安排，您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好吧，本门一共分360个旁门，哪一门都能修成正果。不知道你学哪一门呢？
0: 师父，我听不懂。我方才说了，任凭老师安排，您叫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好，我看我教你数字门，你看如何？
0: 数字门？我听不懂。请问老师，这数字门都学哪些数呢？
1: 数字门中乃是些请仙、扶鸾、问卜、能知趋吉避凶之理，你愿意学吗？
0: 孙悟空听完了，翻翻眼睛，拨了拨了脑袋。请问师父，这里边包含不包含长生不老之术？
1: 那倒不能。
0: 那不能啊，不学不学，我不感兴趣。
1: 菩提点了点头。好吧，那为师就教你留字门中之道如何呀？
0: 留字门？我更听不懂了。请问老师，这个门学什么道法呀？
1: 留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定朝真将圣之类，你可愿学？
0: 师父，我全都听不懂，我也不感兴趣。还那句话，这里边包括不包括长生不老之术？
1: 那却不能。
0: 不学不学，没意思没意思。
1: 孙猴听着直拨了脑袋。
0: 菩提祖师啊，您还真别说，今儿个格外的高兴。听孙悟空说完了也没生气，接着往下说。
1: 这样吧，为师教你镜字门中之道如何呀？
0: 镜字门？镜字门都是什么呢？
1: 此是修良守古，清净无为，参禅打坐，戒与赤斋，或睡功，或立功，或入定坐观之类，你可愿意？
0: 嗨，我依然是听不懂。我就问您这句话，能不能学到长生不老之术？
1: 嘿，这却不能。
0: 师父，您瞧，您说了半天，给我安排了又学这又学那，都不包括长生不老，不能投其所好。不学不学不学不学，
1: 还是不学？那为师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呀？
0: 啊，还有动字门，这怎么解释呢？
1: 此事有作有为，采阴补阳，攀弓踏弩，磨其过气，用方炮制，烧毛打顶，造红铅，炼秋石，病服腐乳之类，等等等。还没等祖师说完了，孙悟空就不耐烦了。
0: 不，师父，您别往下说了。我还是问您那句话，里边包括不包括长生不老之术？
1: 不包括。
0: 不学不学不学，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学。他还不耐烦了。
1: 祖师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走下法台，来到孙猴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戒尺照他的脑门子，啪啪啪，就三戒尺，
0: 打着孙猴子眼前冒金星。
1: 就见老师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好你个猴头，这也不学，那也不学。”

0: 你要干什么？真真气杀人也！你呀，你呀，你呀！说完了，他把戒尺放在一边，倒背着双手进了中门，然后把中门关闭，是拂袖而去。这课终止不讲了，为啥？生气了。听讲的人百人之多呀，七年才盼着这一天呢，让孙猴子整个给搅了。大伙一个个是怒目而视，群起而攻之，哗过来把孙猴围在当间了。有的人指他鼻子就说，我说你诚心捣蛋呢、你这可好，一条鱼搅得满锅腥，满砸了。有的人说他自不量力，有的人说不知趣，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有人说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有的说死不要脸。哎呀，说什么的都有啊。孙猴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满脸陪笑，一点也不反驳。等大伙指责完了，孙猴子做了个罗圈揖，各位各位，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各位师兄说的一点都不错呀，我知罪，我知罪。嘿，你倒长了一张好嘴。众人是不欢而散。那个说这孙猴忍耐性挺强啊，他为什么不反驳？闹了半天，孙猴与众不同。他发现菩提祖师打他或者是生气都是假的，这是演戏给大伙看。老师叭叭叭揍着三戒尺，给他打个暗语，告诉他今日三更天。进中门走了，中门又关闭了，什么意思？告诉他别走正门，走侧门。干什么？找个地方单独叫他吃小灶，传授的真法。孙悟空看得清清楚楚的，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哪有功夫在这理论呢？因此满脸陪笑，满嘴求饶。等回到住处之后，孙猴子睡不着了，心潮澎湃，觉得这时光过得太慢了，盼哪盼哪，等啊等啊，直等之后他也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其实他一点都没睡呀，就耐着这时候，要么着离三更天不远的，他轻轻地起来，假装如厕，就是上厕所，把衣服穿好了，轻轻下了地，开门出来，回头看了看，各位师兄全未察觉，他直接赶奔古洞的后面，走便门，他一看便门开着的，他明白这老师给留的门，到里边拐弯抹角进了三星古洞，这才见到老师菩提正在等候。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进。

0: 转，兵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10: 孙悟空夜访菩提祖师，从后门进来，拐弯抹角来到三星古洞菩提祖师下榻的床铺前，一看呢，祖师脸朝着里，正在睡卧。孙悟空不敢惊动，规规矩矩跪在榻下，在这等候着。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菩提祖师睡醒这觉了，伸了伸懒腰，好睡好睡啊。就听菩提祖师嘴里是念念有词，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坐等闲，不欲智人传妙诀，空言口困舌头干呐。好睡好睡。师父睡醒了，弟子跪后多时了。

菩提祖师看了看，你这猴头不在前边睡觉，何故来在为师榻前？师父您好记性啊，您忘了白天的时候当众许诺让弟子三经篇从侧门来到您的榻前传授我长生不老之术啊，您怎么忘了？这哟，菩提祖师心中暗想，怎么我心里的事儿跟他打的哑谜，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啊，看来此子不俗啊，乃是天地造化之灵气转换了猴形啊，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菩提祖师一高兴，让猴子起来了。悟空啊，你真要学长生不老之术？正是。为师问你，你学这个干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你什么原因，什么目的，能说清楚吗？能。老师容禀，弟子要学长生不老之术，

0: 过七灾八难，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为的是什么呢？我发现人间有许多许多的疾苦，我要解人之难，助人为乐，我多多的做好事。如果我不做好事，竟为我自己，必然遭天诛地灭呀。
1: 说得好，说得妙啊！但愿你这喉头口心如一。这样吧，既然你真心学习长生不老之术，扶儿过来，弟子遵命。孙猴子往前跪爬几步，来到老师近前，菩提祖师把身子往下一哈，对准孙猴子的耳门叨咕了那么一阵
0: 儿。哦哦，是了，哦哦，明白，哦哦哦，是是是是，弟子听懂了，是是，弟子听懂了。
1: 那位说了，菩提祖师叨咕些什么，这玩意儿绝对保密，我可不能跟您公开说，我要一说你也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了，这叫法不传六耳啊。大致的意思，菩提祖师是这么说的：显密圆通真妙诀，悉修性命无他说，都来总是精气神，紧固牢藏修漏泄，修漏泄体中藏，乳受污传道自昌，口诀记来多有益，平除邪欲得清凉，得清凉光皎洁，好像丹台赏明月，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相盘结性命坚，却能活里种金莲，攒足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于仙。那个说怎么解释，我也解释不清，这里边是奥妙无穷啊，讲的都是些根源。当时菩提祖师字字句句认真的教导，猴在那跪着认真着听，一听就记住，一听就会，是牢记在心啊，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菩提祖师告诉他，传授你秘诀容易，练起功课可就难了，你要好自刻苦练习。
0: 是，弟子记住了。
1: 书说简短，孙悟空学了一晚上，回到前院睡觉去了。第二天开始，守口如瓶，不能泄密。老师跟他交代的清楚，你自己知道就得了。他就抽出大量的时间来悟这些奥妙，悟这些真谛，那不是容易的事儿。猴子真下了一番心血呀，朝思暮想，认真的领悟，认真的修炼。光阴似箭，又是三年。三年，菩提祖师一高兴，又要开课授法，弟子们全都到齐了。这回猴没捣乱，大伙听得很满意。等教完了之后。

难哉呀。出家得道之人，哪怕神佛都在内，500年一个劫数，500年一个劫难啊。你现在学的这点法术太浅薄了，你要避着三灾。猴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哦，学会长生不老之术还不行，500年还要有灾星。对，你要切记，要想躲过三场灾难，你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干。哎呀，多谢师父，多谢师父指点迷津。哎，猴子又学点能耐。又过了些日子，菩提祖师把他叫在榻前，就传授他72变之能。你看这老师哪儿找去？为什么一张嘴都说你属孙猴的会72变？一点不假，菩提祖师传授给他的。哎，心里的想什么就能变化什么，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不过是72变，多一变变不了了。到后文书咱说二郎神出世，二郎神会73变，比猴多1变，最后把孙悟空给抓住了，人家比他道行就高了1招。孙悟空会72变，腾云驾雾之法样样皆能，那真是随心所欲啊。猴子是越学越高兴，越学越高兴。会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这72变之术啊，被那些师兄知道了。这一天师兄弟凑在一起，在这3星古洞的前面，大家坐着闲聊。有位师兄就说，我说悟空啊，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你也是后来者居上。孙悟空一笑，师兄啊，这话怎么说？你瞧啊，我们比你来的早的多的多的多，可是师父传授我们的道法微乎其微呀。你则不然呢，你竟吃小灶了。我们已经察觉了，你偷偷摸摸竟学真功夫真本事了。哎，说句实话，老师是不是教给你72变之术了？猴不会说瞎话。果有此事。还怎么样，那你就比我们强的多的多了。听说老师还教给你会腾云驾雾之法，哎，不错，也学习了1点，哎，又比我们强多了。我说今儿这么办行不？大家闲着也没事儿，你随便变一样，让我们大伙也开开眼，怎么样？大家说同意不？同意，赞成，变一变，让我们开开眼。真是盛情难却，孙猴子一阵心血来潮。本来老师告诉他不让他变，今儿个大伙这一架容，他有点受不了了。行，那我就变个小戏法。各位师兄啊，谁先出个题，你们要看什么叫我变什么。有一个道士就说，哎，这样吧，你变棵松树让我们看看。松树，好嘞，说来就来，变嘞。再看孙悟空，嘴里是6字真言，念念有词，说了一声变，唰啦，猴没了。在众人眼前就长出一棵1000年的武松，这棵松树枝繁叶茂。哎呦，众人一看无不惊骇，好，太好了，变的是天衣无缝啊。行行行，你还回来吧。孙悟空脑袋一拨了，刷，松树没了，又变换了猴形。有一个道士挤过挤过眼睛，哎，我说孙悟空啊，这样吧，你能不能变一女子让我们开开眼？行啊，要多大岁数的女子，要老的，要小的，当然要花容月貌的了。你听，这位大概也没修炼好，出了这么个难题，就见孙悟空嘴。

0: 里念念有词，变，唰！众人眼前一亮，发现有位苗条的淑女站在众人面前，那真是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扭扭捏捏，十分讨人喜欢。这些道士们一看，抚掌大笑，好啊！感情这些道士修行也挺苦的，光是同性在此学习，今天见着异性的，格外的心花怒放。这一喊这一叫不要紧，惊动了在里边修行的菩提祖师。老祖师闻听，这怎么回事？带着两个小仙童来到庙门外头一看，就不高兴了。尔等何故喧哗？哎呦，师父来了，师父来了！众人呼啦朝全跪下了。孙猴子马上变换了原形，扑通也跪下了。怎么回事这是？那道士们不敢隐晦啊，师父，请师父息怒，请师父恕罪，是这么回事。这个道士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菩提祖师迈大步来到孙悟空近前，用手一指，你这个胆大的猴头，放肆之极，尔等都退下，你随我到里边来。完得，孙悟空一听坏了，老师这回真动怒了，不定受什么责罚呢，垂着手低着头，规规矩矩跟着进了古洞。菩提祖师往床榻上一坐呀，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单独对孙猴说，徒儿啊，你呀玩性难改呀，为师曾怎么说过，让你守口如瓶，不要泄密，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要张扬，你今儿个怎么忘了？师父恕罪，怪弟子，我觉着盛情难却，一阵心血来潮，所以在人前卖弄。悟空啊，这种事情万万做不得。咱打个比方说，别人会的你不会，人家一变你看着眼馋不？你肯定眼馋，你要提出来向他学，你说人家教给你不教给你？反回来说，你今儿个做到了，观看那些人全不会，如果有人提出来要向你学，你教不教？你不教就得罪了人，你教就泄密，你岂不落个里外不是人呢？切记，不管会什么法术，不要张扬，不到势不可解之时谢绝卖弄。哎呦，师父，这回弟子牢记在心，往后绝不敢张扬了。行啊，你这猴头长了张好嘴呀，什么时候一犯错总是不住的求饶，全切记在账上，以后再说。我且问你，你腾云驾雾之术学得怎样？
1: 学会了。
0: 哦，真学会了？
1: 会了。
0: 那么你给为师表演一下，你看如何？
1: 哎，师父，弟子正想在老师面前表演一下，请老师指教。
0: 那好吧，你到院中前去操练，为师亲自过目。
1: 好嘞。
0: 说话之间，师徒二人到院里头，孙悟空开始练腾云驾雾之法，念完六字真言，说了一声起，他往前翻了个跟头，凌空而起，蹦起来五六丈高。菩提祖师抬头看着，就见孙悟空往下一哈腰，驾着云飞腾出去，能有三五里地吧，顷刻之间又转回来了，轻轻飘落尘埃，遮了个跟头，脚踏实地。孙

0: 头子挺高兴，师傅，您看怎么样？我练得不错吧？悟空啊，你练的腾云驾雾之术太嫩了。这话怎么解释呢？你学的太肤浅了，方才你的方式方法与众而不同啊。你是先翻跟头而后腾云驾雾，不如我教给你筋斗云的功夫吧。筋斗云怎么解释？你一个跟头可遮出108000里，是吗？能遮出那么远去，那算什么呢？成佛得道成仙之人，腾云驾雾顷刻之间能遨游四海。你一个跟头不遮出108000里，怎么能跟得上呢？哎，老师说的一点不假，请老师教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猴真聪明，就听完这8个字牢记在心，嘴里一嘚吧，就会了筋斗云，一个跟头108000里。那孙猴这点功夫72遍也好，驾筋斗云也好，这基本功您别忘了，都是菩提祖师亲自传授的。咱这么说吧，单说这篇，菩提祖师把孙猴子叫到面前，孙猴以为老师心血来潮，不定又传授我什么法术呢，哪知道猜错了。就见菩提祖师面沉似水，十分凄然呢，不怎么高兴，还挺难过那样子。悟空啊，弟子在。你来到我三星古洞灵台宝山多少年了？
1: 哎呀，大概10年挂零了。
0: 那你离开东胜神州海东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多少年了？
1: 哟，20多年了。
0: 既然如此，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你我师徒的情分到此算了结了。猴一听，脑袋嗡嗡直响，扑通跪下了，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了。
1: 坏了坏了，师父不要我了，师父不要我了。
0: 孙猴子磕头带响，
1: 师父，弟子做错了哪些事，请老师明白责罚呀，您不能不要我呀。
0: 哎，悟空啊，这也是缘分，你我师徒缘分已尽，不得不分开了。孩子，收拾东西回水帘洞去吧。
1: 师父，
2: 不必多说，马上就走。
0: 孙悟空知道菩提祖师说话跟歇兵子差不多少，不能更改，万般无奈收住眼泪，
1: 师父，你我师徒要分别了，不知老师还有什么话嘱咐不成？
0: 孩儿啊，为师也不愿意打发你走啊，怎奈缘分已尽，我也是迫不得已。孩子，你是个不安分的人，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早晚非捅大娄子不可。你要问为师怎么嘱咐你，你切记离开我的三星古洞，再不要提这件事儿。不管你遇上什么灾难，遇上什么样的麻烦，遇上什么样的追问，你我相处这段事情把它忘个干干净净，不要提起。如果你再泄露了秘密，把为师牵扯进去，我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得知，我绝不饶你。那时我把法术收回，叫你挫骨扬灰，永世不得超生。你记住了吗？
1: 师父您放心吧，我肯定不提这段的，谁怎么问我刀压脖子火烧屁股我也不说，也就是了。

0: 但愿你口心如一。走吧，平安地去吧。
1: 多谢师父。
0: 可这孙猴子哭的眼都哭肿了，收拾收拾东西，临别之时，老师真不错，送他几件礼物，一件红的袜子，穿上之后挺合体，有一条绿丝带子系在腰中，赐他一双靴子，白底儿黑帮，穿上也挺合适，就这些礼物。孙猴子拜别老师和各位师兄是洒泪分别呀。到了没人的地方，脚架筋斗云，说了声起，就回到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告别了菩提祖师，脚架着筋斗云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他掐住云头，摁住云尾，轻飘飘落在水帘洞前。这孙猴子心里他很不是滋味，什么原因呢？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草木，甚至这儿的石头和土，对他有深厚的感情。阔别家乡二十几载，今日一旦返回了，那心情是相当悸动，瞅哪儿哪儿都亲切。但是他抬头一看这水帘洞，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什么原因？他走的那会儿，这水帘洞是名副其实的水帘洞啊，宽数丈，高百丈，从上而下流淌，跟挂个水帘子相似。可回来这一看呢，这水不淌了，水帘洞这水帘没了，显得光秃秃冷清清。水帘洞后边挡的石桥赤裸裸呈现在眼前，那个洞黑洞洞也呈现在眼前。再往周围一看，大猴小猴半的猴家族那些成员已经不复存在，显着这个肃静啊，显着这个凄凉就甭提了。哎，孙悟空就一惊啊，怎么我离开家乡这些年，这些猴们都死绝了？不至于呀，老猴死了，小猴还得在着，怎么一只也看不见了？再说水帘洞这水它怎么停了？莫非发生什么变故？不成，他过了石桥，进了水帘洞里边了。再一看呢，光秃秃的，原来的石床、石桌、石凳、石椅、石盆、石碗，所有的器械是一件也不存在了。哎呦，孙悟空心里翻了俩个，转身又来到洞口外边，站到石桥的最高处，双手拢住嘴，他就喊开了：“有人吗？都上哪儿去？我回来了，我回来喽！”他连喊了数声，哎，果然有效。就看树丛之中、草棵里边、山石喇子那缝里露出不少猴头来，一个个睁大眼睛，张着嘴看孙悟空。有人发现的确是猴王回来了，发声喊：“咱们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回来了！”这猴子是越聚越多呀，眨眼之间凑了三五百个，团团把美猴王是围在当中。孙悟空爱爱这个，喜欢喜欢那个，蹲下身来就问：“怎么啦？你们不认识我了？猴王哎，你老怎么才回来？一走走了多少年，把我们都给忘了，咱家出事儿了。
1: 是啊，大王，咱家出事儿了。
0: 是一片唏嘘之声，猴都哭了。孙悟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呢，别着急别哭，我这不回来了吗？你看我活得都挺好啊，我要忘了你们我还能回来吗？说说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个老猴沾沾眼泪这才说，在前些时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们大家正在水帘洞欢喜玩乐之时，就听见西北千天响起了风声，顷刻之间乌云翻滚，在雨雾之中出现了个怪物。这家伙身材高大呀，比我们高得多得多，阔口咧腮，青面獠牙，简直凶得不得了啊！头上有盔，身上披甲，在手里拿着把特大号的锯齿狼牙和善板闷刀，在他的身前身后还带着不少的小妖精，就闯进咱的花果山水帘洞了。不容分说，把咱洞里所有的东西是一扫而光，全给卷走了。我们能答应吗？过去一质问他，这家翻了脸了，手起刀落，杀了咱们十几个弟兄啊，抛尸在河里，另外把那些胆敢反抗者拿绳拴上，没有四五百口子都给掳走了。这还不说，临走他留下话了，过两天他还要回来，他说天下都是他的，包括花果山还有水帘洞也是他的，让我们赶紧归顺投降，如若不然就把咱们全都彻底杀光。哎呀，你回来的太及时了，不见咱就连面都见不着了，大王啊。孙悟空不平，还着罢了，平完之后就地下嘣嘣嘣蹦了三下啊，眼前金星之貌，气里心咚咚咚咚就跳个不停了。好吧，哎，还有这等事情发生啊！啊，孙猴心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呐。”这是哪里来的妖头？竟敢杀我的同类，抢我的东西，声言还要霸占花果山水帘洞！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我既然被大家推举为猴王，是一家之主，我焉有不管之理。再者一说，叫他们抓去那么多弟兄，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们救回来。孙悟空想到这里安慰大家，各位呀，别哭了别哭了，我回来了，哎，咱们还得当好日子过啊！大家振奋精神，该打扫卫生就打扫卫生，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啊！我去找这妖头辩理。有个老猴就说：“大王，大王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话还没说完呢，讲，你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啊。那个妖头十分了得呀，他善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法术高强，人多势众啊，你一个人去了岂不吃了大亏呀。尔等们尽管放心，我出去这么多年我干嘛去了？我学道去了，我没闲溜达，现在我已经学到了妙法，是满身的武艺，且不说武艺高低，我还会各种法术，我这一个跟头就能出去十万八千里，上天有路，陆地有门，水火不能相侵啊！我还善会72变撒豆成兵，呼风唤雨， 我自以为比那魔头要强得多得多，尔等放心罢了。
1: 是啊，是啊，猴王，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单凭捷报，恭候大王凯旋归来。
0: 好嘞，就这么办。不过我要问清楚，那个妖头住在什么地方？
1: 老猴眨巴眨巴眼睛，哎呀，远了。他说是叫北山下，
0: 这北山在哪儿？我们还不清楚。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哈哈，南站步州的北山洞，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回头见。孙悟空说完了，坐起法术，一个跟头，踪迹不见了。你想，这一个筋斗云的跟头，就能出去十万八千里，一眨眉眼的功夫，那还不得出去万八里地吧？小猴们一看，自然是高兴。在这等信儿，咱且不说，单说孙悟空啊，脚驾筋斗云，来到北山山下呀，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掐云头，收云尾，轻飘飘，落在脏水洞前。您听，孙悟空住的是水帘洞，这儿住的是脏水洞。洞前还有条大河，叫脏水河。皮鼻子一闻，一股骚味腥味是直刺鼻孔。
1: 就这，
0: 孙悟空站到河岸，是高声喝骂呀：“
1: 呀呆！”
0: 脏水洞的妖怪听真，我乃花果山水帘洞的洞主，美猴王孙悟空是也，让你家妖头出来搭话。手动的小妖一看，嚯，从半悬空中来个猴头，小个不高，身穿红袍，腰系绿丝绦，足蹬黑靴，孤零零就是一个人，持手空拳，未拿兵刃，声音洪亮，甚是猖狂啊。小妖听完了没敢搭话，转身进洞前去禀报。那位说，脏水洞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呀？书中代言，乃是多年一个大猩猩。这猩猩跟一般的可不一样，也是受了日精月华，经过多年的修炼，善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还掌握着几门法术呢，在这收拢了一帮野兽，占据了脏水洞，是独霸一方，自己给自己送了个绰号，叫混世魔王。这家野心勃勃呀，也不听谁说的，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个花果山水帘洞，他脚驾黑风，他去过一次，探听明白了，又领人去了第二次，把东西全抢来了，抓了不少的俘虏，是作威作福，全没把孙悟空放在心上。此刻正在洞里盘算着，等哪天你高兴，我上一趟花果山，我看那块的风景地势比我这儿要强得多，干脆带着我的孩儿们就搬到那儿去，岂不是最好啊？他正在得意之时，报事的进来，
1: 报报大王，不得了了，门外空中落下一个猴头，这猴头甚是猖狂，自称是花果山水帘洞的洞主，叫什么孙悟空美猴王，找您来殿里来了，正在门外讨鼻骂阵。
0: 混世魔王就是一愣，他领来多少兵马？
1: 哎，回大王，没有兵马，就是孤身一个人，持手空拳，手里还没有家伙。
0: 看 看来这个猴头是自寻死路啊！他竟敢跑到我的脏水洞前来算账，还想跟我论理。好好好，我就打发了他。来呀，给我披挂起来。原来他穿着一身便装，这回有事儿要披挂，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个紧身利落，把战靴登上，吩咐一声：“抬某的刀来。”他这刀啊，八个小妖怪给抬着，因为分量太重了，是一口锯齿狼牙和扇板闷刀。再看他抄刀在手，率领众小妖威风凛凛，迈大步走出洞外，往对面河岸上一看，果然孤零零站着一个小猴，身高不满四尺啊。他看罢多时，把嘴角往下一撇，是满脸的瞧不起。对面那一猴头，你可是美猴王孙什么？孙悟空是吗？孙悟空正等着呢，一看里边出现不少的小妖，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个大块头，这家个真够个，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是膀炸腰圆呐、啊，跟自己比较起来相差悬殊，人家就好像一座三层楼，自己也不过四五凳台阶高而已啊。孙悟空也有点害怕呀，不知道这家法术究竟高低。听他对面说完了话，孙悟空把脑袋一拨了：“然也，在下正是美猴王孙悟空，你孙爷爷是也。”我说：“妖怪，你叫什么名？”“
2: 混世魔王。”“
0: 啊，你叫混世魔王，你真够个魔王了。我且问你，你我相距几千里之遥，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日子，你因何无缘无故领着人跑到花果山水帘洞，抢了我的东西，抓了我的人，伤害了我的人，你这是何意？今天我来了有四项要求。”“
2: 哎，还不太多，四项，说说看都是什么？”“
0: 一，把我的人全部释放交给我。二，把我的东西返还给我，还要包赔损失。第三，服输认罪。第四，从打这之后，你就是我的属下，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给我进献礼品，归我指挥。如果这四项答应了，还字罢了；不答应了，我脑一脑踏平你的脏水洞，把尔等斩尽诛绝。”
2: 猴头啊，你真是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
0: 慢说四条，哪一条我也不可能答应，除非你把我制服，不然的话你是有来而无回。说着话，这家蒋身一纵，噌跳过脏水河，来到孙悟空近前。到了近前，这一凑，显鼻子显眼，一个高大肥胖，一个矮小瘦弱，成了鲜明的对比呀。孙悟空再看人家，得仰着脖抬头看，人家看孙悟空得低着头看。俩人这一见面不要紧，再看混世魔王手捂着大刀，奔孙悟空的顶梁就是一刀。心说：“我这一刀下去把你劈没了，你个儿也太小了，你哪来的本钱？”哪知这一刀砍在地上了， 再找孙

0: 悟空踪迹不见了。哎，他使的劲儿太大了，怎么把猴头铲没了？哪知道孙悟空转在他的身后了。
1: 嘿嘿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小子，
0: 今儿个咱就一试高低。话不投机，两个人当场动手。当然了，混世魔王身高体壮，力猛刀沉，占有绝对的上风，但是他个儿太大了，两个相差悬殊。孙悟空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他个儿小又瘦，他灵巧，揉揉揉来回直蹦，时间不大，把个混世魔王累的是通身是汗，气喘吁吁啊。这孙悟空钻他空子，到他近前就逮他两拳，瞅他一个不注意蹦到肩膀上，就掏他脖子两爪子，把混世魔王疼的是嗷嗷直叫啊。但是孙悟空想要胜人家也并非易事，孙悟空也冒了汗了，心说我学艺十几年呢，刚回来就遇上这么个硬茬子，不把他制服了何以服众啊。哎，又一想，算了，我怎么忘了，我善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菩提祖师教给我，我能变化呀，我干嘛费这傻力气呀？想到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趁着混世魔王没留神的功夫，他嘣在腮帮子上拔下一根猴毛来，这根猴毛扔到嘴里嚼一嚼，扁了扁了，把它嚼碎了，然后往外一吐，口中念着六字真言：波罗蜜波罗蜜。说了一声变，可了不得，这孙猴子这能耐大的没边儿啊，这嚼碎了的猴毛这一变不要紧，变了三四百个小猴，哗就这一大片呢，遍地都是猴了。孙悟空用手一指，孩儿们给我冲，包围着大块头。再看这三四百个小猴滋滋直叫，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搬肩膀的搬肩膀，拽胡子的拽胡子，抠眼睛的抠鼻子的，拽耳朵的，什么样的都有。孙悟空在后头指挥着，乐得眼泪都淌出来，干得好，干得好，加把劲儿，给我往上冲，把他给我扳倒了。这下这混世魔王可倒了霉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别看他个儿大，他一个呀，别看猴小他多呀，他顾此失彼，忙活手忙脚乱，一会儿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鼻子也不透气了，耳朵也聋了，站立不稳，扑通一声就摔倒在脏水河旁，刀也撒手了。孙悟空一看行了，过去伸手把这口刀夺过来，高高的举过头顶，喊了一声：孩儿们左右闪开！小猴们滋滋直叫，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再看孙悟空把大刀是高高举过头顶，厉声喝骂：混世魔王，你听清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招刀！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31

0: 0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匆忙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急着赶路，却常常忘记为什么要出发。那今天呢，在这个时间，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距离里停下脚步，等等灵魂，愿你在这里听到自己。当然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可以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 ZZ 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彩虹的微笑》，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一首《彩虹的微笑》嘛，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希望大家这个心情都很 easy。 那这一首歌呢正好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 ZZ 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啊。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挪威的森林，来自伍佰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一首挪威的森林，伍佰的一首歌曲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机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凭借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点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0: 享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层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

0: 转进转，兵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1997年6月30日17:28，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两架国航波音747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满面笑容地走出机舱，频频挥手向前来欢迎的人们致意。周南与先期到达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及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和香港各界代表数百人，冒雨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到来，那情景历历在目。周南说，香港群众手持鲜花，不断地欢呼着，江泽民等同志也不断地向人们招手致意，这更激发人们的欢呼声，气氛很热烈的。当天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意晶莹亮丽，五楼大会堂灯火辉煌，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眼前鲜艳的旗帜在升起，耳畔雄壮的国歌在回荡，嘉宾席上的周南仰视着五星红旗，聆听着国歌，十分激动。是啊，为了这一刻，炎黄子孙整整等待了一个半世纪，为了这一刻。

中华民族梦牵魂萦，把双眼望穿。全场沸腾了，周南和许多人一样，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在大会堂久久激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谭盼任首席，哲冲攻区走，前后10余载，那段难忘岁月让周南与邓小平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也使他对这位伟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小平同志对一切复杂事物都能看得深、看得准、看得透、看得远，观察事物的高度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在谈判的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都非常精辟、明确、简单、扼要地给予指示，一下子就抓到了要点。香港的顺利回归，一是由于我国国力的强大，二是由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英明构想的指导。1974年4月1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发表完一番气势恢宏的讲话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国代表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席位前，对邓小平表示祝贺，并热情地与他握手拥抱。邓小平敏锐的思想、果断的作风、犀利的言辞，给在场每一个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周南回忆说，正是这次在联大的发言，让我和小平同志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1974年，邓小平刚刚复出，毛泽东主席决定派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当时，周南正在联合国工作。邓小平让时任外长乔冠华准备讲话稿，乔冠华就叫上周南和外交部一个主管部门的同志一起去见刚从江西回来的邓小平。在北京阜成门外一间不大的小楼里，周南见到了面容慈祥、衣着朴素的邓小平。他穿双旧布鞋，叼着烟卷，踱着方步，一边走一边说：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把这个思想讲透。当天晚上，乔冠华和周南就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研究邓小平的发言稿到凌晨，并理出一个思路。第二天，乔冠华找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按照这个思路写成稿子，送到邓小平办公室。过了一两天，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周南等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稿子。周南回忆说，小平同志穿了双布鞋，抽着烟，抽的烟是普通熊猫牌。乔冠华也抽烟，3-5牌的，那是好烟。小平同志看了他几眼，后来憋不住了，说：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供一供嘛。大家都笑了。小平同志拿起稿子对我们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一面抽着烟，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段话很精彩，充分表现了

我们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几乎没动就作为讲话的结束语。这个讲话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被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周南回忆说，小平同志做了近30分钟的发言，他的讲话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当时我就在会场，小平同志讲到最后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表示赞扬和祝贺，就像当年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时的那种情景。六，扑朔迷离与柳暗花明之间的交锋。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第一轮外交谈判。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就引用了唐诗佳句：“潮落江平未有风，兰舟共济与君同”来作为谈判的开场白，比喻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在和平友好的平静气氛中进行，谈判双方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协商关系。当双方的代表团成员步出谈判大厅时，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们停止了相互之间打发时间似的谈论，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代表们的面部，想从中窥视出谈判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葡萄牙代表团团长鲁伊·梅迪纳脸上堆满笑容，不断地向面前的记者频频招手，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他并不是在进行一场严肃谈判，而是在进行一次友好的访问。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9月9日至9月10日，第二轮会谈又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有趣的是，因为在第一轮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借用了唐人的诗句来比喻谈判，而当时有不少外国记者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准确含义，所以前来进行第二轮会谈采访的记者们都将唐诗300首带在身上，准备随时查阅，以便能够搞懂周南说话的真正含义。但是出乎记者们预料的是，周南这次会谈并没有引用唐诗，而是在会谈开始之前，在谈判席上借用了近代画家顾恺之喜欢倒弹甘蔗的典故，来形象地概括中葡会谈的进展和形式。意思是，会谈仿佛从根部到头部倒吃甘蔗那样，越吃越甜，在这个阶段已经渐入佳境了。周南借用这个典故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双方团长第一天见面时非常热情，两位团长一见面相互热烈拥抱，比起第一轮谈判时仅以热烈握手来表示礼节，感情上则更近了一步，显示出了双方关系的融洽，以及谈判确确实实有了明确的进展。与此同时，葡萄牙代表团还接受了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到山东进行游览和参观。其实，周南的祖籍是山东曲阜。他介绍说，我们家是在祖父那一辈因为闹饥荒才逃到东北去的。最先落脚是在辽宁，时间大概是在清末，就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个样子。周南说，以前那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想回老家看一看的，但年轻的时候上学闹革命，工作后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们与葡萄牙政府进行澳门问题谈判时，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每谈一轮，我尽可能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
一边

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借这个机会，周南才第一次踏上了祖籍的土地。周南说，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亲眼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写的就是鲁史，中国最早的外交家晏子则是齐国人，因此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就是文化之邦、礼仪之乡，外国人应该品味品味。第二轮谈判结果仍然如人们事前预料的那样顺利，尽管双方的会谈是以保密的方式进行的，然而会谈之后的新闻公报却对此做了愉快的报道。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天高云淡，秋风送爽。10月21日至22日，中葡双方继续在北京举行了第三轮会谈。周南在会谈进行之前，又引用了唐代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喻会谈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周南还极力赞赏北京的秋天是黄金季节、成熟的季节，暗示这轮会谈将会有丰富的收获。第三轮会谈不仅气氛是友好融洽的，而且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到此为止，中葡双方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算是告一段落，谈判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从第一阶段的三轮会谈所发表的新闻公报来看，中葡双方都强调了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和融洽的，双方对会谈的结果均表示满意。中葡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的前前后后也时常表现出合拍和契合的迹象，还流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神色。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后来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这年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虽然葡萄牙外交部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次访问是属于礼节性的，不过由于周南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同时又身兼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中方团长，所以他在谈判期间出访葡萄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外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从形式上看，周南在出访葡萄牙期间确实受到葡萄牙方面隆重的礼遇和热情欢迎，比如葡萄牙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先后都与周南进行了会晤。然而不久，葡萄牙周刊《快报》就发表文章披露说，葡国外交部长认为葡中双方在关于移交澳门的日期问题和居住在澳门的居民的国籍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紧接着，在葡萄牙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对移交的日期问题表示了态度。该党的发言人公开向新闻界说，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管制权的立场，并且提出了葡萄牙的要求，在2017年将澳门移交给中国最为合适。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内也出现了将澳门的管制权移交日期拖到21世纪的种种言论。有人主张2003年移交，也有人赞成2007年移交。一时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狂言四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对此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由于中国政府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和立场，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长达4.5小时的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中国于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国方面于1987年1月20日正式向中国方面转达了葡萄牙国务会议的意见。3月18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第四轮会谈第一次会议仍然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刚刚开始时，周南恢复了他原有的风趣和幽默。周南以相当轻松的语调，用天气为话题，妙趣横生地做了开场白。他说道：北京的天气现在已经是春回大地了。他家门口的两棵桃树，一棵含苞待放，另一棵已经开花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周南的这番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巧妙地预示了目前中葡会谈时的转机。那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是不是就真的会如同周南家门前的那棵含苞待放的桃树？而且会谈的前景是不是就真的像另一棵桃树那样开花，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万紫千红的局面呢？周南接下去的比喻显然对此抱有信心。他以自己的戒烟来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南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一句名言：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又将这句话改作：常见可欲，则心不乱。以此来表示他本人对眼下的谈判是有毅力和耐心的。相对前三轮会谈来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可以称得上是既柳暗花明又扑朔迷离。会谈的气氛并不是十分轻松的。当时外界人士纷纷进行了种种揣度和推测，认为问题可能是出在国籍上。因为第三轮会谈最为复杂，而且也是中葡双方要解决的最后问题，便是有关国籍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早已表示了自己的明确态度，不允许澳门居民有双重的国籍。但是葡萄牙方面却以维护葡国尊严和维护葡国护照持有人的利益为理由，三番五次强调要容许澳门居民有权获得双重国籍。正因为双方在这个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难以在一时间达到共识，所以这个问题导致了会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因而会谈被迫在3月21日和22日停顿了整整两天。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国籍问题有了一些转机。在两天的停顿时间里，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娜曾经在私下里进行了有意的磋商，于是3月23日上午9点会谈又重新举行。在恢复会谈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国籍问题上做出让步，实际上葡国方面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比葡方原先的设想退了一步。另外，中葡在会谈中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葡萄牙方面极力希望澳门能够加入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这样可以使葡萄牙在澳门的文物今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

0: 方还在保护澳门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活动等方面表示出了十分强烈的愿望。中国方面对于葡萄牙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适当的和合理的让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由于中葡双方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和求同存异，在重新举行的会谈中，经过反复的磋商，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并最后达成了协议。1987年3月26日上午11点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梅迪娜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4月13日上午11点30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在庄严而又融洽的气氛中，两国政府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文本，并且热情地握手。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灯火交相辉映的大厅里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南说，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在北京相互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从此进入了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1999年12月20日，离别祖国446年之后的澳门如期回归中国。在这一天，已经离休一年半的周南喜不自禁，提笔以诗寄情。七，自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到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线。1959年2月21日晚上，周南被召至中南海颐年堂，因毛泽东马上要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让·保罗·桑德以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周南以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科长的身份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陪见。毛泽东在非洲客人到达之前，从颐年堂里间漫步踱出，陈毅、胡耀邦等纷纷起立。毛泽东挨个问大家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轮到周南自报家门时，陈毅插话说：“周南，少南，诗唱周南第一章吗？”少南是《诗经》第二章的题目。此时毛泽东心智颇高，随口念出一句古诗，然后问周南：“那你是河南洛阳那一带的人士喽？”待周南做出否定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一笑释然：“哦，那就不相干了。”1927年，周南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自幼聪明好学。采访中记者才得知，周南其实并不姓周，而是姓高，原名叫庆琏。因为琏与林读音相近，初中时家里人又给他改名庆从。1944年，

17岁的周南考入著名的北大文学院，1945年又转入燕京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46年加入北平地下党，是该校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地下团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执委会主席。他先后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和反饥饿、反内战等学运的组织工作。那时入党必须要有一个假名，当时非常痴迷古诗的高庆从就把《诗经》第一章的题目名字周南改作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沿用至今。而今他的两个子女也都一直沿用了周姓。1948年暑期，组织上派周南到沧县泊头的华北局成功部参加学习班汇报工作，研究下一步如何开展学运和怎样迎接解放的问题。一个月后学习班结束，吃过送行饭，次日准备回北平。这时党组织获得内线情报，周南已被列入国民党拟定的职业学生黑名单，准备逮捕。不久他被派往新设在河北省霍鹿县的华北军政大学附属中央外事学校，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20岁出头的周南怀揣组织上开的路条，从沧县泊头步行来到叶剑英担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他被安排到中央外事学校，与著名的国际友人马海德、科鲁克、伊莎白等共事。北平和平解放时，周南参加了入城式，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28日，美军部队进逼三八线。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安东及今丹东、河口及宽甸县长甸镇河口、吉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风掣红旗过绿江，高歌彻夜越苍黄。1950年秋，新婚之夜，时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部级主任的周南匆匆告别新婚娘子黄过，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韩念龙将军北上，去了战火纷飞的朝鲜。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坐了好一阵子闷罐子车的周南跨过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周南这样写道：50年元朝军兴，时婚后复一日，投笔振袂，慷慨就道，银夜渡江，冰坚三尺，积雪莫尽。在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周南是内勤组组长，任务就是用英语给当了俘虏的美国大兵上政治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令他近期回北京。原来时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确定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这时韩念龙考虑到俘管团内勤组组长周南各方面表现不错，便决定周南随他去巴基斯坦负责秘书和交际工作。1957年3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周南记得陈毅上任那天，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陈毅对大家说：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
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贵，在杨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像是矮了一截儿，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100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嘛。周南回忆说，陈毅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其实周南对陈毅第一次留有印象还是在朝鲜，宋时轮、韩念龙他们都是华东野战军的，也就是第三野战军，都是陈老总的部下。韩念龙对陈老总很尊敬，经常给大家讲他在新四军时候的事。有一天晚上，韩念龙坐在炕头上给大家讲陈老总的梅岭三章。那之后，周南就对陈老总很敬仰，觉得这个人非常豪放。1960年4月，周南随周恩来和陈毅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在离开尼泊尔前一天晚上的国宴上，没有开灯，用的是蜡烛。陈毅诗兴大发，即席发言，吟诵了杜牧的一首《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周南记得当时纪朝柱是翻译，他愣了一时翻译不出来，周南就在旁边提醒他，白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蜡烛燃烧起来好像是人掉眼泪的样子，大意说了一下，这样才过了关，要不然就卡在那儿了。1961年，坦甘尼喀宣告独立。原先坦甘尼喀和桑吉巴尔是两个国家，两国在1964年4月合并了，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就在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很重视，周总理点名点了何英，何英就当了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要周南跟他去，周南在大使馆研究室，当时的任务一是研究形势，二是开展对周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八，亲历中国回归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岁月。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第26届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提案。没过几天，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宣告成立。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代表是符号、熊向晖和陈楚。符号还兼任代表团秘书长，周南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也参加了代表团，并在会后留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10年零1天，先后任参赞、大使等职。周南说，代表团正式出发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8点，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毛主席说，你们是第一次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地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中美还没有建交，你们是深入到帝国主义心脏去，处在别人的包围之中，是孤军深入。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古人讲的，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另一句是阿庆嫂讲的，叫做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我们有幸聆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讲话，这简单的两句话后来对我们应付这种复杂的情况还是很有用处的。周南记得出发那天，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主要成员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那次代表团成员召集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三点，快十二点了，每人吃了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吃完继续开会。那次周总理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呢？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很细致。在周南的印象中，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对国际上的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的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这位干部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中国代表团初次进入联大那一整天，大会的正常议程被打断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上台致辞欢迎，有的讲得很热情，说中国早就应该进来了，有的讲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进来，联合国不成其为联合国。这一天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中国日。刚到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连议事规则都不熟，而在联合国打程序战又很重要，往往实质问题就是从程序上反映出来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开始打的是遭遇战，有点打乱仗的味道，难免出点差错。周南回忆说，有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唱名表决，专门委员会主席按照国家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叫。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比较紧张，叫到乍得的时候他没听清楚，以为是叫中国，就答了一声 yes， 结果出了差错，只得去解释纠正。结果第二天纽约清国民党的报刊登出大标题报道，说中共代表大摆乌龙。大摆乌龙是广东话，就是闹笑话搞错了的意思，但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个词的来源。后来在香港我问霍英东，你们广东人老讲摆乌龙，黑色的龙跟闹笑话做错事有什么关系呢？他想了半天说，乌龙恐怕是从英文 wrong 来的，是错误嘛。我们参加联合国以后，外交局面打开了，不少国家纷纷要同我们发展关系。我在那个时期除了日常会晤外，大量的工作就是参与建交谈判，因此参加联合国是中国外交局面开拓的一个分水岭。那一段时期联合国的斗争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起了一些作用，对促进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起了一些作用。1981年，联合国选举秘书长，我们支持非洲坦桑尼亚人萨利姆，但美国拼命否决，一定要一个西方人当秘书长。我们也针锋相对，美国提的人要表决也一样否决。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十来次，有一次安理会开会，坐在旁边席位上的一个美国参赞捅了我一下，说你们要否决到什么时候为止啊？我说，你们否决我们提的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否决你们到什么时候。就这样双方长期相持不下。
最后

0: 有人从中调停，说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既不要西方的，也不要非洲的，找个拉美的，拉美也是第三世界嘛。就这样，德奎利亚尔才出来，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周南说，那一个时期，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和操纵能力，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周南和他的同事们把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话铭记在心。周南在自己所处理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加强国际合作，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代表团推进联合国通过了支持朝鲜和平统一，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侵略和收复失地的斗争，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等一系列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决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又是一个锻炼外交官的大学校。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各个地区的热点问题，只要一发生，都要反映到联合国来。这就要求你逐渐熟悉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形势的全局和所有的重点问题。情况逼迫着外交官不能不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说按照不同社会制度来决定一个国家态度，往往是每个代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害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不尽一致，资本主义阵营同样也不一致。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摸清楚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然后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结合我们的政策决定我们的态度。这就要做大量的会外工作，争取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往往是会场外重于会场内，不是说带个讲话稿到时候会上这么一讲就完了。周南发自肺腑地说，经过联合国锻炼和没经过联合国锻炼的干部是不一样的。他坦言，经过这一时期的磨练，自己对外交业务包括政策和策略比过去的认识更深刻了些，运用上也更加娴熟了一些。1981年，周南从联合国调回国内，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工作，并开始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筹备工作，进而成为谈判主攻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块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

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

0: 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1: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台消息：殉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 抵达现场后，他率先

0: 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

0: 豆子、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8: 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

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3: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

0: 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

0: 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中共中央党校。

0: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务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

0: 九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罚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主要保
5: 障。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 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

0: 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

0: 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

0: 省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金无命还和往常一样，一走进来就站在他的身后。李寻欢呢？
2: 走了。
1: 上官金虹猛然回头瞧了他一眼，只瞧他一眼，目光自他断臂上滑落，就又低下了头做自己的事，非但没有再说一句话，脸上也连一点表情都没有。金无命脸上也全无表情，死灰色的眼睛茫然凝视着远方，一切事仿佛都没有改变，既没有责问，也没有安慰。金无命的手断了也好，腿断了也好，却像是和上官金虹全无关系。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门来请示，又是一大堆卷宗送了进来。淡黄色的卷宗中，只有一封信是粉红色的。上官金虹先抽出了这封信，也只瞧了一眼，因为信上只有几个字：老地方等候，吕凤仙也在等你。上官金虹静静地站着，肆意沉思，然后立刻下了决定。他慢慢地走了出去，金无命还是像影子般的跟在他身后。两个人走出了门，穿过了密道，走出宽阔的院子，穿过一个垂手肃立的市堂，走到了阳光下。残秋的阳光就像是迟暮的女人，已不再有动人的热力。两个人还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走着，景无命突然发觉上官金虹的脚步，他的韵律已改变了，金无命已无法再与他配合。上官金虹也并没有加快，也不知为什么，两个人的距离却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金无命的脚步渐缓，终于停下，上官金虹并没有回头。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深邃的悲痛。密林，松林，松林长青，阳光终年都照不进这松林。林间虽黑暗，却不潮湿，风中也带着松木的清香。林仙儿倚在树上，紧握着吕凤仙的手，始终没有松开，那无比温柔的眼波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吕凤仙的脸。吕凤仙的脸更苍白，眼角的皱纹也像是多了些。秋风入了林，也变得温柔起来。林仙儿柔声地说道：
3: 你不后悔吗？
1: 吕凤仙点了点头。
2: 后悔？
3: 我为什么要后悔呀？
2: 为了你，任何男人都不会觉得后悔的。
1: 林仙儿喵的一声倒在他怀里，轻声地说道：
3: 我真的那么好吗？
2: 吕凤仙搂着他的腰：你呀，当然好啊，
3: 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啊，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好。
1: 他的手向上移动，又向下，林仙儿的呼吸开始急促。
3: 现在不行。为什么呢？你还要留着力气对付上官金虹啊。
1: 他身子巧妙地扭动着，仿佛在闪避，又仿佛在迎奏。
2: 吕凤仙的手停了停，又开始移动，带着笑说道：我对付了你，还可以再对付他。
3: 你千万可不要小看他呀，他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
2: 你认为我不如他强？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轻咬着吕凤

母亲的耳朵，柔声地说道：“你只要杀了上官金虹，天下就都是我们的了。以后的日子啊，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现在何必着急呀？”亲密的耳语在清风中似已化作歌曲，吕奉先的心已软了，手却搂得更紧了。哎呀，真想不到啊，你呀、啊，你真的这么关心我。他语声突的停顿，林仙儿也突然离开了他的怀抱。密林中已传出一阵奇特的脚步声，其实这脚步也并没什么奇特之处，但也不知为什么，却令人听起来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身上。脚步声已停顿，上官金虹就站在那边一株松树的阴影下静静地站着，动也不动，看来就像一座冰山，高不可攀的冰山。吕奉先他的呼吸突然停顿了一下，一字字问道：“上官金虹。”上官金虹还是带着一顶很大的竹笠压住了眉目。怎么，吕奉先？他非但没有回答，而且还反问。是。吕奉先终于回答了，他回答了之后就立刻后悔，因为他自觉在气势上已弱了一分，上官金虹已占据了主动。上官金虹似乎笑了笑，冷冷地说道：“很好。”吕奉先总算还知道我出手啊。吕奉先冷笑了一声：“你若非上官金虹，我也不屑杀你。”他说了这句话又后悔了，这句话虽也充满了冷傲之意，但听起来却像是跟上官金虹学的。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目光突然自泪眼下射向了林仙儿。林仙儿还倚在那棵树边，温柔的眼波已经渐渐地变得炙热。这个女人，她知道很快就看到了血。这个女人，她喜欢看男人们为她而流血。上官金虹突然说道：“你过来。”林仙儿仿佛愣了愣，瞧了吕奉先一眼，目光移向了上官金虹。吕奉先冷笑地说道：“他绝不会过去。”林仙儿又瞧了他一眼，目光又移向上官金虹。这个女人，她知道现在已经必须在两个人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就像是在押宝，这一注她必须要压在胜的那一面，但胜的会是谁呢？上官金虹还在静静地站着，仿佛充满了自信。吕奉先的呼吸却有些不均，似乎已有些不安了。林仙儿突然向他笑了笑，他刚在暗中吐了口气，林仙儿却燕子般的投向了上官金虹。他终于做出了选择，他相信自己绝不会选错。吕奉先的瞳孔在收缩，心也在收缩。生平第一次，他突然尝到了羞辱的滋味，也突然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双重的痛苦，这也是双重的打击。他的自尊和自信已被打得粉碎，他的手似已在发抖。上官金虹冷冷地瞧着他，突然说道：“你已败了。”吕奉先的手抖得更剧烈，

0: 上官金虹看着他，我不杀你，因为你不值得我出手了。他突然转身大步走出了松林，林仙儿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向吕奉先一笑，柔声地说道，我呀，我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啊。这一战吕奉先还没出手就已败了，他心里先已承认自己战败了。这一战他虽没有流血，但整个生命与灵魂却已完全摧毁，信心和勇气已被摧毁。望着上官金虹走出松林，他竟没有勇气去追出去。上官金虹虽未出手，却已无疑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呀，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这句话依然在吕奉先的耳边盘旋，这个话依然在耳边响起。活着的确已很无趣了。吕奉先突然扑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林仙儿赶上去，拉住了上官金虹的手。哎呀，现在呀，我才真的服了你了。哦，金无命杀人出手虽然快，但你呀，比他更快10倍，因为你杀人根本用不着出手。
1: 那只因为到现在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配我出手。
0: 哦，这世上能令你出手的人确实不多，也许只有一个。
1: 怎么，李寻欢？
0: 这个人好像啊，随时都可能倒下去，又好像呢，永远啊都不会倒下去。有时候啊，我实在想不透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说君子吧，你说呆子吧，你说他还是英雄啊？
1: 你对他好像一直都很有兴趣啊。
0: 我一定要对他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死在他手上。
1: 哦，
0: 一个人对自己的情人就算再有兴趣，日子久了也会渐渐的变淡的，但对自己的敌人呐，反而不同了。
1: 他仰面凝视着上官金虹，
0: 这道理我想你一定比谁都明白吧。
1: 兴趣也有很多种，你是恨他李寻欢，你是怕他李寻欢，你还是爱他李寻欢呢？
0: 你现在好像也渐渐变得会吃醋了。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半晌。哎，阿飞呢？
0: 他当然也会吃醋啊。
1: 我只是在问你，你为何不杀了他？
0: 我也想问你啊，金无命为何不杀他？
1: 我本要你自己下手的，你难道不忍吗？
0: 要杀人很容易啊，若要一个人甘心听你的话，哎呀，那就困难多了。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听话的人。
1: 他突然倒在了上官金虹的怀里。
0: 哦，我来找你啊，并不是为了要跟你吵架。你若真的要我杀他，那以后的机会呀，还多的是。我呀，一定听你的话。
1: 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他就像是一只最乖的小猫，就算偶尔会用爪子抓着你，但你还没有感觉到疼的时候，他已经在用舌头舔着你了。上官金虹凝视着他的脸，他的脸在淡淡的夕阳下看来仿佛用指头轻轻一

0: 处就会破，连最温柔的春风也比不上他的呼吸。上官金鸿的头也渐渐地低下，他的嘴唇已将触及他，他突然从他的怀抱中倒了下去，倒在了地上。上官金鸿的瞳孔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收缩起来，但他的姿势还没有变，连指尖都没有动。他也没有去瞧林仙儿一眼，只是冷冷地瞧着眼前一片已枯黄的草地。地上什么也没有，过了很久才慢慢地出现了一条人影。有人来了。夕阳将这个人的影子拖得很长，没有脚步声，这人的脚步轻的就像是一匹正在猎食的狐狸。上官金鸿还是没有回头，倒在地上的林仙儿却已开始呻吟。人影更近了，就停在上官金鸿的身后。一个人缓缓地说道：我从来不在背后杀人，但这一次却也是例外。这个人的声音本来是冷酷而坚定的，此刻却因紧张与愤怒而发抖。这的确是一种准备要杀人的声音。上官金鸿非但神色不变，连一个字都没有，地上的人影手已举起，手里的剑却迟迟没有刺出。突然厉声说道：你还不回头？上官金鸿淡淡地说：在背后杀人也一样能杀得死的，又何必回头呢？这句话说完，呻吟声也已停止。林仙的眼睛已张开，突然失声而呼：啊，阿飞！呼声中，他已自上官金鸿身旁冲过去，他的影子立刻和地上的人影交叠在一起。上官金鸿凝视着地上的两条人影，突然开始慢慢地向前走，慢慢地踩上了这两条人影。阿飞手里的剑已落下，林仙拉着他的手，正反反复复地低语着：哎呀，哎呀，你果然来了，你果然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哎呀，你来了，你来了，好。就只这几句话，他也不知说了多少遍，每说一遍，他的声音都会变得更轻、更柔、更缓、更甜美。这种声音足以令冰山融化。阿飞的心正在融化，所有的紧张、愤怒、仇恨都已融化。我知道你回来见不到我，哎呀，一定会很着急的，一定会找我。
1: 看着阿飞苍白憔悴的脸，他眼圈也红了。
0: 为了找我，阿飞，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1: 阿飞的声音也已有了些哽咽，缓缓地说道：我已找到了你，这已足够了。
0: 不错，只要能找到他，无论要多大的代价
1: 他都不在乎，
0: 只要能找到他，无论什么他都可能忍受。
1: 我已找到你，这已足够。
0: 只有短短的九个字，但这九个字中包含着情意，纵然用90万个字也未必能完全描述得出。突然间剑光一闪，掉在地上的剑突然被挑起，剑光如灵蛇一闪落入了一个人的手里。上官金鸿不知何时已到了他们的面前，他冷漠的目光凝视着剑锋，这只不过是一把很普通的青钢剑，是阿飞在半途中从一具镖客身上借来的。但上官金虎

0: 却像是对这把剑很有兴趣。只要有林仙儿在身旁，就没有别的事儿再能吸引阿飞。直到现在，他才想起这里还有个人，他本来想杀的人，此刻他的剑却已到了这个人的手上，一只稳定的出奇的手。这种手只要握住了剑把，就随时都可能将剑锋送入别人的心脏。这把平凡的青钢剑似已突然变得有了剑气、杀气。阿飞厉声地问道：“你是谁？”上官金虹没有回答，也没有瞧他一眼，冷漠的目光还停留在剑锋上，嘴角仿佛带着一丝微笑，轻视的微笑。他淡淡地说道：“
1: 你就想用这把剑来杀我？
0: 这把剑又如何？
1: 这把剑不能杀人呐。
0: 无论什么样的剑，我都可以杀人的。
1: 但这却不是你用的剑。你若用这把剑，只能杀得死你自己。”
0: 剑光又一闪，剑已倒转，上官金虹手捏着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微笑着说道：“
1: 你若不信，不妨咱们试试。”
0: 阿飞的手虽未伸出，背上的肌肉已紧张，他突然发觉自己在这个人的面前始终总是被动的，在别人面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令他紧张的连胃都似乎在收缩，似乎要呕吐。但他又怎能不将这把剑接过来呢？他的手终于伸出，刚伸出，剑把已被另一只手抢了过去。这只手啊，是一只柔弱无骨、春葱般的手。林仙儿的眼中似有泪。
2: 哎，哎，你要杀他，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的恩人。
0: 林仙儿这句话说出去，阿飞一愣：“什么恩人？
2: 啊，恩人呐！”吕凤仙一直在逼我，折磨我，我想死都不能。若不是他救了我，我只怕已经……
0: 说到这里，他的泪已流下。阿飞眼圈也红了。林仙儿流着眼泪说道：“
2: 我本来以为你会为我报答他的，可是现在……”
0: 上官金虹突然说道：“
1: 杀人也是许多种报答的方法之一。”
0: 林仙儿转过头：“
2: 你要他去为你杀人？
1: 他欠我一条命，为何不该将另一人的命来还我？
2: 你救的是我，不是他。
1: 你的债就是他的债，是吧？”
0: 林仙儿转回头凝视着阿飞。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他的债我还。”“
1: 怎么，你不欠人的债？”“
0: 从不。”上官金虹的嘴角又有了笑意。“
1: 你准备用谁的命来还我呢？”“
0: 除了一个人都可以。”“
1: 除了谁？”“
0: 李寻欢。”“
1: 哈哈哈哈，你不敢去杀他吗？”
0: 阿飞的眼中充满了痛苦。“我不敢，因为我欠他的更多。”“
1: 哈哈哈，很好，很好啊。你既不欠他，也就不会欠我。
0: 你要我去杀谁呢？”上官金虹慢慢地转过身：“
1: 你跟我来。”
0: 夜已临，阿飞并没有

挽着林仙儿的手，因为他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奇异的不安，却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上官金虹走在他前面，没有回头，可是阿飞总觉得自己仿佛还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力，走得越远，压力越重。天畔已有了星光，四野空洞，风已住，四下听不到一丝的声音，连秋虫的低诉都已停止，天地间唯一的声音只剩下了他们的脚步声。阿飞突然发觉自己也有了脚步声，而且仿佛正和上官金虹的脚步配合，一声接着一声，配合成一种奇特的节奏。一只蟋蟀自枯草丛中跃起，竟似被这种奇特的脚步声所惊，突然又跃了回去，连着脚步声都仿佛带着一种杀气。这是为了什么呢？阿飞走路一向没有声音，现在他的脚步怎么会突然重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阿飞低下了头，突然发现了这原因，他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上官金虹的前一步和后一步之间，他踏下第一步，上官金虹才踏下第二步，他踏下第三步，上官金虹立刻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有错过一步。他若走快，上官金虹也走快，他若走慢，上官金虹也走得慢。开始时当然是上官金虹在配合着他，但现在上官金虹走快了，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快了，上官金虹走慢了，阿飞的脚步也慢了下来。他的步伐竟似已被上官金虹所控制，竟无法摆脱得开。阿飞的掌心溢出了冷汗，但也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又觉得这种走法很舒服，觉得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已放松，他心身都似已被这种奇异的节奏所催眠，这节奏竟似能摄人的魂魄。林仙儿显然也发觉了，美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种混合着警惕、恐惧和怨恨的恶毒之意，因为阿飞是他的，只有他才能控制阿飞，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从他这里将阿飞抢走。金无命还是站在那里，站在方才他脚步停下来的地方。日斜日落，夜临星升起，他的人没有移动，目光也没有移动，还是停留在路的尽头。方才上官金虹的身影正是从此处消失的，现在上官金虹的身影又自此出现了。金无命首先看到他那顶宽大的斗笠，宽大的黄袍，看到他手里的青钢剑，剑光在星光下闪动，然后金无命就看到了阿飞。若是别人远远见到，一定会以为此刻走在上官金虹身后的是金无命，因为两个人走路的步伐竟如此奇特。谁也想不到阿飞竟已取代了金无命的位置。金无命脸色更灰暗，暗得就像无星无月。黎明前江小的夜空空空洞洞的，没有生命，甚至连死的味道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却比眼色更空洞，更呆滞。上官金虹渐渐走近了，突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阿飞的脚步竟也停下。上官金虹目光遥视着

0: 远方，并没有瞧金乌命一眼，他突然伸手拔出了金乌命腰带上插的剑，淡淡地说道：
1: 这把剑你已用不着了。
0: 金无命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眨都没有眨。
2: 是，
0: 他的声音也空洞的可怕，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是否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上官金虹手里还掐着那把金刚剑的剑尖，将剑把递了过去。
1: 这把剑给你。
0: 金无命慢慢地伸出了手，接过了剑。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
1: 现在你反正用什么剑都没有分别了。
0: 他的人已走了过去，自始至终他从未瞧过金乌命一眼，阿飞也走了过去，也没有瞧他一眼。林仙儿却向他嫣然一笑，柔声地说道：
3: 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
0: 一片乌云遮住了星光，突然间霹雳一声，暴雨倾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站在暴雨中，他全身已经湿透，眼角有水珠流落，那是雨还是泪？金无命又怎么会流泪？这不流泪的人通常只流鲜血。剑薄而锋利，也没有剑轭，灯光很稳定，剑光闪动，清光。窗子是关着的，窗外雨如注，屋子里没有风。阿飞在稳定的灯光下凝视着这把剑，目光已久久没有移动。上官金虹却凝视着他，悠然地说道：
1: 你看这把剑如何呢？
2: 好，很好。
1: 比你以前用的剑又如何呀？
2: 更轻一些。
0: 上官金虹突然自他手中取过剑，用两根手指将剑尖这么一甩，剑尖立刻化成了一个圆圈，只听嗡的一声反弹了出去，嗡嗡之声如龙吟，良久不绝。
2: 阿飞冷漠的眼睛一直热，上官金虹眼角带着笑意：
1: 这又比你以前用的剑如何呢？
2: 我的剑如此一扭已断了。
0: 上官金虹一反手，剑鞘出，桌上的茶杯立被削断，如削腐竹。
2: 阿飞忍不住脱口赞道：
0: 好剑。
1: 的确是把好剑呐，虽轻而不钝，虽薄而不脆，柔中带韧。只因这把剑看来虽粗略简陋，其实啊却是当今铸剑的第一大高手古大师的精品，而且是特地为金无命而铸造的。
0: 他突然向阿飞笑了笑：
1: 你的剑路仿佛和金乌命相同是吗？
2: 有几分相同，
1: 他出手虽比你更狠更毒，但你却比他更稳更准。只因你啊比他能等，所以这把剑你用来可以比他更合适啊。
0: 阿飞沉默了很久，缓缓说道：
2: 这不是我的剑。
1: 剑本无主，能者得之。
0: 他慢慢地将剑递了过去，目光闪动着一种奇特的笑意。
1: 现在这把剑已是你的了。
0: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还是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2: 这不是我的剑。

0: 只有这把剑才是你的剑，因为只有用这把剑，你才能杀得了别人的。哈哈哈哈，说不定也能杀得了我。这一次阿飞沉默得更久。你呀，欠我的，所以要为我杀人，所以我要你杀人，所以我要给你杀人的剑，这本就很公道的。阿飞终于伸出手接过了剑。很好，好啊，你有了这把剑，明天你的债就可以还清了。那么你要我杀谁呢？我要你杀的人绝不会是你的朋友。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已走了出去，掩起了门。只听雨声在门外说道，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客人，明天正午前谁也不许打扰他们，听懂了吗？现在屋子里又只剩下了阿飞和林仙儿两个人。林仙儿坐在那里，头始终未曾抬起。上官金虹在屋子里也待了很久，始终没有瞧过他一眼。林仙儿也没有开过口，只有在阿飞伸手去接剑时，他嘴唇才动了动，仿佛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林仙儿突然说道，你真的要为他去杀人？
1: 哎，我欠他的，而且我已答应。
0: 你可知道他要你去杀谁吗？他还没有说，你猜不出。
1: 怎么，你已猜出？
0: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要你杀的人呐，一定是龙啸云。
1: 什么？龙啸云？为什么呢？
0: 因为龙啸云想要利用他，他却一向只会利用别人。
2: 阿飞沉默半晌，一字字说道，
1: 龙啸云本就早该死他，
0: 但你绝不能出手。
1: 为什么？
2: 林仙儿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0: 你可知道上官金虹为什么要你替他下手吗？
1: 要别人去杀人，总比自己去杀容易。阿飞沉吟着说完了这句话。
2: 林仙儿不等阿飞继续说下去，马上接着说道，
0: 但上官金虹要杀龙啸云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啊，何况金钱帮门下高手如云，莫说一个龙啸云，就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那金钱帮还是一样可以杀得干干净净。
1: 上官金虹纵然自己不屑出手，为何不令他的属下出手呢？怎么，你知道这原因？
0: 我呀，当然知道啊，再过两天就是初一了。
1: 初一又如何呀？
0: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啊，下个月初一上官金虹就要和龙啸云结拜成兄弟。
2: 阿飞皱了皱眉，上官金虹的眼睛莫非瞎了？
0: 他自然不屑和龙啸云结为兄弟，却又不愿背上食言背信的恶名。
1: 那么唯一的法子就是将龙啸云杀了。
2: 他微笑着缓缓地又说道，
0: 活人自然不能和死人结为兄弟，你说是吗？
2: 阿飞没有说什么。林仙儿继续说道，
0: 但两个人既有结义之约，上官金虹自然就不能下手，也不能动用金钱帮的力量，所以才会来利用你。
1: 唉，要杀龙啸云，你的确比任何人都合适。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是金钱帮的人，却是李寻欢的朋友。龙啸云对不起李寻欢，江湖人已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啊，你杀了龙啸云，别人一定会认为你是在替李寻欢出气，谁也不会

0: 怀疑到上官金鸿的头上。就算不为任何人，我也不容像龙啸云这种人活在世上。可是你若杀了龙啸云，上官金鸿就会杀你。阿飞默然，他杀了你不但是为了要灭口，还要别人认为他在替龙啸云复仇，认为他上官金鸿很够义气。阿飞的目光移向手中的剑，林仙儿眼波流动，上官金鸿的武功深不可测，你绝不是。他没有说完这句话，突然投入了阿飞的怀抱，柔声地说道，趁他不在，我们赶快逃吧。逃？我知道你从不逃，但为了我，你能不能委屈一次呢？
1: 不能。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为了我你也不能。他的声音已发抖，泪已将落，他又用出了他的武器。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9: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8: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10: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

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四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三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

运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三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20到29度。黄土梁子多云，20到29度。毛兰沟多云，20到29度。平北多云，20到29度。柳溪多云，20到29度。王土房多云，20到29度。七家寨多云，20到29度。辽河源头多云，16到25度。榆树林子多云，22到31度。大庆水库多云，22到30度。卧龙镇多云，21到30度。抬头山镇多云，21到30度。杨树岭多云，21到30度。清河镇多云，21到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2到31度。小四沟多云，22到31度。道虎沟多云，22到31度。七沟多云，22到31度。党坝多云，21到31度。菠萝树多云，22到3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

0: 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 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7: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1: 六！
2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
1: 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明年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

0: 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7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8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9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秦博：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二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二三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6: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太 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2: 石家庄市骑行爱好者，
7: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2: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体制。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游客
8: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2: 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9: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2: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2: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1: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11: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1: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11: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1: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12: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1: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14: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

0: 港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1: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2: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0: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五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2: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十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二到三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3: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0: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4: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0: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6: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0: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7: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0: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8: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0: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7: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0: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9: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7月24号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3: 省工信厅最新数据显示，我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4家，提前一年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
1: 今年以来，我省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截至6月底，全省抽水蓄能并网装机规模达到582万千瓦，有力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3: 暑期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心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同时依托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乌兰布统草原优质文旅资源，石家庄机场联动合作旅行社推出2款省内亲子草原研学线路。
1: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4: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5: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6: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5: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7: 头一次看见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8: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5: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9: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0: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

0: 看看。哎，没想到开着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1: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 4D 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3: 2026衡水湖马拉松迎来15周年，赛事定档9月27号上午于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起跑。马拉松参赛规模12000人，7月24号正式启动报名。
4: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1时至明天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原氏县、暂黄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夏粮喜获丰收，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国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
4: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3: 今天，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规程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多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3: 故宫博物院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参议院23号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及配套双边保障措施协议，该协议为期30年，涉及美国企业参与沙特民用核项目建设，金额据称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两党多名国会议员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破美国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并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2: 一般的犯罪分子连做几案，会延续作案的惯性继续干下去。况且从407、421案分析，犯罪分子抢劫短枪的目标并没达到，这更增加了继续作案的可能性。白宝山却没有这样做。他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干起来十分凶狠，趁你不备开枪杀人，肆无忌惮。你警觉了，布下罗网，他又潜伏下来，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动静。在北京不能再干，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这又是白宝山反常规的一个心理定势。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而白宝山所选择的几处作案地点都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家住在石景山区，丰台是他去二姐家的必经之路，徐水是他的老家。这可能与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在熟悉的地方做事会觉得踏实些。1996年7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下午2点到达徐水县城。徐水这些年间变化太大了，他居然什么地方都认不出来了。下了车，茫无目标的乱走，出了县城就看见了一座兵营，门前有哨兵，但没有背枪。他有些兴奋，像嗜血动物闻到血腥一样，他一看到绿军装就兴奋。再往前走，大约走出3到4里地，又有一处兵营，这里的哨兵是有枪的，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正在扫地。白宝山眼睛一亮，这种枪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看一阵，他已经喜欢上这种枪，觉得什么地方都合适。绕着兵营走了一圈，兵营的院子不大，围墙很高，墙角上有瞭望哨，很像个弹药库。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绕着兵营都是果园和庄稼地，庄稼地被紫槐隔成一块块，与果园犬牙交错，这非常适合隐蔽，又便于逃跑。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搞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下午直到晚上，白宝山没离开兵营左右，选择好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 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北京。从第二

汽车总站。事先他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梁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袋子缠在身上。雨仍在下，白宝山提着装枪的布袋在雨中步行。靠近兵营的地方有一家水泥管厂，白宝山在这家工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另一个地方。第二次下徐水，他只做了这一件事。两天后，白宝山三下徐水，这回他可要放手大干了。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天放晴了，地表变得干燥，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宝山穿着白色圆领背心、制服大裤衩、皮鞋，作案用的绿军服和绿胶鞋放在挎包里，乘车来到徐水县城。时间尚早，他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临战的准备工作，他做得很仔细。他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向枪膛里压满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射击位置。后来的许多痕迹专家都奇怪，他打出的所有子弹，弹壳的烧篮上都不见指纹，他们感到遇到了对手。这是一片紧挨着哨位的庄稼地，地边上有一圈紫槐树丛围成的篱笆，他要尽量靠近哨兵，选择的地点距哨兵不到10米，几乎就在对方的鼻子底下。因为距离近，哨兵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白宝山一点点地挪进来，不能弄出一点声响，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4个小时，直到午夜12点半左右。现在哨位上执勤的哨兵一共3个人，距上一班换岗已近1个小时。他掐算过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2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15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也站到岗台上，他觉得可以动手了。罪恶的枪筒从槐树丛中悄悄伸出，再向哨兵瞄准，瞄准。1996年7月27日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凌晨1时10分，驻徐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高炮团值班室接到紧急电话，报告说该团弹药库遭到武装歹徒袭击，哨兵霍建军受伤，哨兵蒋鹏程死亡，执勤用811自动步枪被抢，枪号为1112610。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7月26日晚，中士班长柴洪阳、列兵霍建军、蒋鹏程3人值23点30分至凌晨1时的岗。柴洪阳是沈阳人，21岁，中共党员。霍建军河北人，1995年入伍，是军龄1年的兵。23点20分，班长柴洪阳带领贺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接岗，
哨位设在大门外约

15米的地方，那儿有两个岗台，岗台圆形，涂着红白相间的竖条，大门两侧墙壁上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字标语。换岗时，上班岗把瞭望哨钥匙交给柴洪阳。瞭望哨是大门内的一个岗楼，从上边可以俯瞰外面的情景。柴洪阳先上瞭望哨，观察一阵未发现情况，从上边走下来。这时排长来查哨，嘱咐说，今天夜里特别黑，要提高警惕啊。柴洪阳立正说，是，我们一定站好岗，请排长放心。柴洪阳来到岗台前，两名哨兵分别在两个岗台上站立着。军人有军人的要求，即使在夜里执勤也要站得笔直。柴洪阳先到蒋鹏程的岗台前交代了会儿。蒋鹏程说，班长，我腿疼，能不能坐一坐？柴洪阳批准了，他说，腿疼就坐一会儿吧。蒋鹏程坐在岗台上又说，班长，再有50分钟就下岗了吧。柴洪阳看看表说，嘿嘿，这回你说的不对啊，还有40分钟下岗。然后他走到霍建军的哨位上说了几句话，又返到蒋鹏程这边。现在他们三人全在哨位上，三人只有一条811式自动步枪，由贺建军背着，蒋鹏程身上挎着子弹袋，三人毫无戒备，冷丁间黑暗中枪就响了。枪声极近，仿佛就在眼前，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的一声，背枪的贺建军被击中，他啊的一声栽倒下去，紧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长柴洪阳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洪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打空。柴洪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三四下，子弹在附近的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进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窜过来，从贺建军身上摘走811式自动步枪，沿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柴洪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挂电话报告说，我是军备库执勤分队，我们遭到袭击，歹徒有枪，你们赶快取枪弹过来。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摸不清对方枪击哨兵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是弹药库，首要任务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打过电话，柴洪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大家边检查武器边等候命令。这时排长已带几名战士先把遭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抢救回来。不久，一营营长郭廷洲赶到，因情况紧急，他开了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带各单位的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几条路线进行包抄。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冲在前面。营长的部署尽管周密，但比起歹徒来，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白宝山对这一点很自信，我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等你反应过来，我已经跑远了。从枪响到组织起追捕，

约用了十几分钟。高炮团的官兵搜查了周围所有的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未发现可疑人。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人员，也无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十分钟，犯罪分子足以逃之夭夭。据受伤的战士霍建军回忆，案发时间应该在12:30左右，他被打倒时头朝北，脸朝上，枪背在身后，身体压着枪，他只听到三声枪响，开枪的地方非常近，他觉得距他不过5米。敌人射击位置在港台西侧的树丛里，对方窜过来摘枪时，他神志清醒，还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对方没管他的死活，也没补枪。因班长已按响警铃，对方拿到811自动步枪后转身就跑了回去。给贺建军的印象，那人身高约1.78米，30多岁，跑得很快，动作像受过专门训练。他认为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复员兵，因为他打枪打得太准确了。7月27日凌晨，徐水县公安局该部队上属的师保卫处、军保卫处、保定市公安局的技侦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天明之前，北京军区保卫处、河北省公安厅有关领导也来到现场。由于中心现场地形复杂，军地领导决定勘察工作在天亮之后进行。现场勘察自27日早6时开始，至下午18:09结束。这一天天气阴，气温35摄氏度，微风，勘察在自然光线下进行。中心现场在徐水县西南2公里处的弹药库，弹药库坐北向南，砖混结构，东距京石高速公路8公里，西距107国道900米，北距高炮团主营房2公里，南距一营营区120米。弹药库与一营营区间有一条柏油小路，该小路距弹药库85米，从一营营门前经过。弹药库周围是农户的果园，门前两侧是玉米地，均被槐树丛围成不同地块，射击位置在距港台7米的槐树丛中。该处提取5枚弹壳，有犯罪分子伏卧和潜伏的痕迹。现场东港台上有2顶军帽，上有血迹，其中一顶军帽上有弹孔，弹药库南墙上有弹着点。技侦人员找到犯罪分子进入潜伏位置的入口和出口路线，在果园的软土地上提取到石膏灌注足迹10枚。战士蒋鹏程被打死，枪弹自右上臂外侧肩峰下12厘米射入，从右上臂内侧腋下射出，又从右腋前乳头外侧射入，自左肋下腋中线射出，留有3×1.7厘米创口。经解剖，蒋鹏程的右肺叶挫伤，肺组织出血性坏死，心脏猝碎，部分心肌缺失，肝脏猝碎，脾脏放射状裂伤。结论，2处枪伤为同一枪弹射中形成，造成心脏破裂死亡。贺建军伤情，子弹由右下腹射入，腰背部射出，留有3.8×1.5厘米出口，肋骨、腰椎未见骨质异常，枪弹未伤腹腔。贺建军是幸运的，子弹。

沿着脏器的缝隙跑出去，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白宝山在距哨兵7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连滚带爬地向大门逃去。他瞄着那人连开3枪，均没打中，对方已跑进兵营。他快速从槐树丛后面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他背着2支枪，猫腰从原路跑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他经过那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路，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路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找了2个坑，把2条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2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

0: 早上八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袁岭山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越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汽车开出徐水，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停了下来。他们遇到了路卡，公路两边站着武装的军人，头戴钢盔，握着自动步枪。两名佩戴皇箍的军人登上汽车问：
1: 这里有没有从徐水上来的人？
0: 白宝山第一个站起来说：
1: 我就是从徐水上的车。
0: 态度主动，神情自若，先发制人。军人走过来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包，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另几个从徐水上车的旅客也接受了检查，军人主要是查看行李、提兜、大些的包装物，这显然与袭击哨兵的案件有关。检查通过了，没发现问题，汽车被放行。车行不久，再次被军人设的路卡拦住，周围的军人很多，还停着几辆军车，盘查内容大致与上次相同，主要检查从徐水方向来的车辆和乘客。等待检查时，白宝山拉开车窗，跟车下的军人聊天。
1: 喂，老弟，出什么事了？弄得这么紧张。
0: 军人说：
1: 我们徐水的兵营被袭击了，抢了枪，还打死我们两个弟兄。
0: 白宝山说：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出这种事儿？
0: 军人说：
1: 你以为和平年代就太平了？总有人仇视我们。
0: 白宝山说：
1: 你们当兵的也够辛苦的。
0: 哎，辛苦没什么，要是逮住那个混蛋，非枪毙他不可。边跟车下的军人说着话，边接受车上的军人检查，没引起丝毫的怀疑，仍然只查旅客携带的物品，不查人。汽车开过高碑店，前边就是涿州，在这里要经过一座公路桥，汽车第三次被拦截住。这次设卡的是警察，警察检

0: 查的内容和军人不同，一上来就查看乘客的身份证。白宝山没有身份证，心里未免有些紧张。他坐在车的后部，警察从前边查起。前边的乘客也有几位没带身份证，各说各的理由。查到白宝山，他撒谎说自己到徐水老家走亲戚，身份证忘记带出来了。警察问他徐水老家的村民，他回答得很清楚。再问北京的住址，他信口说了一个什么地方，未做登记。白宝山第三次蒙混过来。7月28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白宝山是个残忍的杀人犯，同时又是个狡猾的思考型的犯罪分子。他多次袭击部队，事后都能够顺利逃脱，主要由于他事先准备的充分，这包括心理准备和作案方案设计两部分。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每次作案前我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1: 关于如何逃避打击，他说，
0: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以能断送自己的性命。我是苦思冥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干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的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虽然白宝山作案缜密，虽然他有一整套反侦查的手段，白宝山在河北作案还是为我们的侦查工作留下了十分宝贵的东西。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是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的。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军队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727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331案被抢枪支一致，与407、408、422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条步枪。并案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成趟的脚印，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刻画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徐水作案，说明其与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徐水地区有某种联系，这也为我们的侦查条件提供了新鲜内容。案件的侦查有它的客观规律性。

它又是一个布满悬念和陷阱的震人心魄的过程。你可能判断有误，你可能被假象蒙蔽，新的线索出现了，你对已知材料进行了修正，认识就向前推进一步。这是个需要不断解密的复合题，不知不觉中，犯罪嫌疑人的面目也就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到最后时刻，谁跟谁也没见过面。警察与罪犯隔着一层纸，有时纸很薄，能感觉到，但是看不到。案子是他们的连接点，此外的一切都在未知领域中运行。这里边的偶然因素极多，人都是复杂的，犯罪分子也是同样。除却作案，他也有他的日常生活，有家庭要吃饭，有他跟寻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你能不能想到，白宝山连连在京西、河北等地作案五起，杀害军人2名，打伤军警人员8名，而后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情意绵绵地跟一个女人搞起对象来。白宝山所做的那些罪恶勾当，他的家人是不知道的。白宝山回到北京之初，在母亲家住了将近1个月。表面看他没什么不正常，早上出去跑步爬山，白天无事便在家闲呆，除了办户口跑几趟派出所，最喜欢的就是倒床上睡懒觉。晚上偶尔出去也都是利用继父值班、母亲打牌的空当，从不惊动家里人。4月初，因小弟的对象文姨要来母亲家里住，白宝山再住这里不方便，又搬回了北兴安老平房。大弟3口住一间，白宝山住另一间。这间房原来是二姐的女儿为上学方便居住的，让她过来跟文姨住，这样虽暂时能安排开，但已相当拥挤。不久，母亲向打牌的邻居租下一间自盖的小房，面积不到10平米，谈好每月租金100元，让白宝山单独住进去，这下为白宝山夜间活动提供了太多的方便。白天，白宝山仍像以前一样，天天到母亲家这边来，在这边吃饭，没事也在母亲家待着，看电视或者睡觉。给家人的印象，他安分守己，归来后没做什么坏事。白宝山释放回来，有2件事始终让家里操心，一是他的工作问题，二是他的家庭问题。他快40岁的人了，前妻早已离婚，给他说个对象成个家是件正经的大事。工作始终没落实，想做小买卖，一是本钱不足，二是没户口不给执照。这些日子，白宝山在生活上基本是靠母亲和大弟周济。说对象的事却大有进展。小弟的女友文姨是甘肃人，她到北京打工已有4年，在商场帮人做生意。她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叫谢宗芬，两人关系不错。谢宗芬也在同一商场租柜台卖布，看上去有些钱，长得也不错，年纪跟白宝山相仿佛。这情况文姨对白宝山的母亲说了，那边女方是离婚的，有2个女儿都在四川，跟这边没有牵扯，女方有钱做着买卖，这边大哥回来没工作，正好能帮帮摊。文姨瞧着这事儿挺适合的。白母当然高兴，要是宝山能成个家，有人管束他，老人心里也就踏实了。虽然女方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户口，可宝山条件也不强，人家能看上他，两下里能凑到一起就很不错了。这边母亲跟白宝山说了，白宝山没意见。那边文姨向谢宗芬介绍白宝山的情况，离过婚，小时候因偷厂里东西被判过刑，在大西北受了10几年罪，刚回来，

不过人挺好，1米8的个头，又是北京户口，谢宗芬答应先见见面。这一段正是谢宗芬在商场的生意不好做的时候，盘盘账，不赚钱还亏钱，他打算撤下来，跟文姨在石景山法海寺市场看看，觉得比租柜台好干些，回去就把商场柜台退掉了，托文姨在模式口附近租了房，把存货全拉过来。这也是谢宗芬同意与白宝山见面的一个原因。文姨就是例子，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想在北京站住脚，找个北京人有依托。第一次见面在白家，大家一起吃饭，然后留两人单独谈话，这程序跟一般介绍对象没什么两样。谢宗芬一见白宝山就有些心动，这人身体好，大个子，长得挺男子气，说话略有些口吃，人却挺诚恳。当然这当中有文姨的影响，他是信任文姨的。白宝山被判过刑，他倒没看得有多么重要，他听文姨介绍过情况，知道他犯的是盗窃罪，偷盗的又是公家财产，他觉得能理解。他以一个农村出来经了几年伤的四川女人的眼光看待白宝山，认为他受了十几年苦，总会接受教训的。而且大西北回来的人也不见得都不好，许多大西北回来的都发了财，这样的事在他们做生意的女人群中传得很多。白宝山对谢宗芬的印象也不坏，长圆脸，五官看上去挺秀气，鼻子略有些翘，人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那天谢宗芬刻意打扮了一下，像个女老板，蛮有风韵的，说话也显得爽快大方。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没正式表态，但第二天两人就在底下走动起来。谢宗芬是四川军连县人，文化不高，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他19岁结婚，嫁给一名复员军人，1993年出外打工，在浙江省闯了3年。1996年的正月18，随几个四川老乡来到北京，到现在已有半年。他像许多进京的四川女人一样，懂得生意经，有吃苦耐劳精神，有主见，做事情不后悔。两人相识大约1个星期，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谢宗芬租住的房子停了电，屋里黑漆漆的。谢宗芬一个人在家，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有些害怕，想了一阵，撑把雨伞来到白宝山的住所。谢宗芬说，我那边停电了，你带我去你母亲家吧，我跟文姨挤一晚。白宝山说，我不怕停电，咱俩换换，你住我这儿，我去你家，连帮着给你看货。谢宗芬同意了。白宝山不认识谢宗芬的住所，谢宗芬先领他过去，来到谢家，白宝山就改变了主意。他关上屋门，拉住谢宗芬的手说，你要不 你也别走了，今晚咱俩睡一起吧。屋子里黑黝黝的，谢宗芬说，那怎么行啊？白宝山说，有什么不行，你结过婚，我也结过婚，我看你不错，咱俩就相好吧。谢宗芬本来也有这个意思，推诿一阵也就留了下来。这天晚上俩人住在谢宗芬的小房，发生第一次性关系。谢宗芬并不知道这一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白宝山在女人问题上不打马虎眼，他第二天就把谢宗芬带到母亲家说，从今天起小谢在咱家吃饭。

这意思是很明白的，这等于向家里公布谢宗芬已经是白家的人了。结识了白宝山，谢宗芬感觉上是很不错的，生活更充实了，做生意也有了依靠。白天他到法海寺市场卖布，布匹是积存的，有时也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大门口去卖。除了卖布，看周围摊上卖什么，他也跟着进什么商品卖，晚上就住在白宝山那里。白宝山白天帮谢宗芬上货，用自行车从批发市场驮过来，有时也帮谢宗芬盯盯摊儿。白母文姨有功夫也过来看看，白家把谢宗芬看成自家人，能帮把手的都帮把手。没多久，谢宗芬积压的货物卖得差不多了，他退了房，公开与白宝山居住在一起，把行李货物也全搬到了白宝山的住处。两人吃住在一起，时间一长，白宝山反常的地方就暴露了出来。比方，白宝山突然说他要出去办事，一去就是一两天，办什么事却不对谢宗芬说。谢宗芬不高兴了，他认为白宝山有瞒着他的事情，为此两人闹过别扭，那正是白宝山三下徐水的时候。两人公开同居，白家也认可这个未来的媳妇，但在经济上他们是分开的。白宝山在这件事上很明白，谢宗芬做买卖挣的钱是谢宗芬的钱，谢宗芬给他花他就花，不给他从来不要，他没认为那些钱里有他的份儿。徐水的案子做完了，白宝山闲下来，他并不打算近期去取枪，起码他要等上一个月。一次他和谢宗芬在河边上散步，听谢宗芬说他的身世。谢宗芬家里有个抱养的姐姐已经去世，姐夫仍年年春节带孩子过来看望他的父母。谢宗芬的这个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八月初的一天晚上，天气凉爽，两人也格外的好心情。吃过饭，白宝山试探地对谢宗芬说：我想弄把手枪，你们四川那边能搞得枪吗？他说话的口气就像谈一宗普通的买卖。谢宗芬却吓了一跳，说：你不是开玩笑吧？白宝山说：不开玩笑，弄枪我有用，我有手枪子弹一大把呢，没有手枪都浪费了。谢宗芬说：弄不到。白宝山又问：别的方法弄不到，花钱买能买到吧？你们那边有没有卖手枪的？谢宗芬想了想说：可能有吧。当天晚上，白宝山就提出来要和谢宗芬去一趟四川，他没去过四川，想过去玩一玩，同时弄一把手枪。谢宗芬不说话，他感到左右为难，但这次为难的不是买枪，是因为他的私事。谢宗芬在四川老家有家庭，有丈夫有女儿，但她并没有与丈夫离婚。她丈夫是倒插门来到他们谢家的，跟她父母生活在一起。谢宗芬是个有本事的女人，既能在外边闯天下，又能把家里糊噜平。她其实是惦着家的，在外边没把自己说成女单身，是许多

0: 她这样的女人常用的伎俩。单身能使人同情，能更自由，能利用男人，自己也方便。但这样她等于欺骗了白宝山，也欺骗了文一。白宝山是跟她搞对象的，这是正式关系。白宝山不去四川，她还可以这样囫囵吞枣地糊弄下去，她跟她去老家就什么都露馅了。她对白宝山有感情，不知晓她知道这件事后还愿不愿要她。谢宗芬哭了，然后红着眼圈把自己的事讲给了白宝山。白宝山沉默了一阵，说：
1: 我不在乎，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去四川就是想买把手枪。
0: 他有他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谢宗芬这一天仍觉得别扭，第二天才渐渐好起来，因为他感觉到白宝山表的态不是在说假话，他的确没在乎，他的确如他所说，他一心想到四川去买枪。两个人说走就走，先坐火车到成都，再换汽车来到军连县。到了谢家，谢宗芬对父母和丈夫介绍说：这是跟我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没来过南方，是过来玩的。他们在四川住了十天，谢宗芬天天在家跟父母丈夫待在一起，白宝山每天都出去爬山。本来白宝山希望通过谢宗芬的姐夫搞枪，试探着问了问，情况不是谢宗芬说的那样，白宝山就不断催促谢宗芬为他找人买枪。大约在第六七天，谢宗芬带来一个瘦男人，是军连县城里的混混，两人在一个酒馆里边喝边谈。混混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白宝山说：做普通生意。混混自作聪明，捻捻手指说：是不是做粉的生意啊？白宝山说：也做一点。混混就不说话了，光在那里喝酒。白宝山问：你能不能搞手枪？混混说：这没问题，不过眼下没现货，你要搞枪搞子弹那得先交定金，我到云南给你搞。白宝山说：我没带钱，你先搞，等你搞到枪，钱的事儿好商量。混混瞪他一眼，酒轰轰地说：没钱不好办，没钱这事儿办不了。白宝山觉得这个混混只会吹牛，办不了大事，他不打算再跟这样的人谈枪的事情，起身便从小酒馆里走出来。这次探风买枪证明这条道路不可取。他早就认为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买枪难免和这样的狗屁不通的小混混打交道，一点劲头都没有。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转眼到了八月下旬，距徐水727杀人抢枪已有一个月的光景，白宝山带着女人逍遥地在天府之国游历一圈之后，觉得该去徐水看看他的货了。这个时间周期是他预想的最短周期。八月二十七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步，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事先白宝山并没有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你上完货先回去吧，我出门办点事情。这时俩人刚从四川回来不久，正式关系

最亲密的时候。按照谢宗芬的说法，俩人好得不行，谁都一刻也离不开谁。谢宗芬问，你要去哪儿？白宝山说，我去徐水。谢宗芬说，那我不上货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徐水。白宝山说，这不行，你不能去。谢宗芬降上来说，为啥我不能去？你不让我去，我偏去。白宝山心里憋了半天劲儿，他也舍不得谢宗芬，他盘算着这事的利与弊，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心里一松扣，就答应下来。当时他没太顾及后果，其实这犯了一条大忌。他说，你愿意去就一块儿去吧。谢宗芬反倒说，你让我去，我还不去了呢。白宝山又来哄劝他，带着谢宗芬买票，他们一起登上去徐水的车。来到徐水县城，天快黑了，白宝山在商店买了一条红色带黄道的尼龙带。谢宗芬并不知道白宝山来徐水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买尼龙带有什么用处，他就陪着白宝山，白宝山去哪儿他也跟着去哪儿。白宝山雇了辆三轮车，沿铁路把他们拉到一个地方，下了车，他问谢宗芬，能走路吗？谢宗芬说，你能走我就能走。白宝山不再说话，走在前面，把他领到一片旧窑地附近。这地方周围都是玉米地，有一个由于挖土而形成的烂泥塘。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点东西。谢宗芬站在玉米地边上等他。大约半小时，白宝山从砖窑的泥塘那边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形的包。他把包打开，谢宗芬看到一个塑料雨衣，再打开，里面竟是两只长枪，一只带刺刀的，一只不带刺刀。谢宗芬骤然就害怕起来，他问白宝山，哟，这枪是哪儿来的？白宝山说，这抢的，短的这条是在后边兵营抢的，带刺刀的那条是在北京抢的。谢宗芬懵懵懂懂，但他知道这不是好事，不说话了。白宝山把811自动步枪的弹夹取下来看了看，里边没子弹，又装上，把两条枪用雨衣重新封好。谢宗芬这时转过些神，劝他说，你把枪扔了吧，没枪咱们也能生活。白宝山说，我不能扔，我扔了我没法生活。谢宗芬说，我害怕。白宝山说，你害怕我也不能扔，你知道我弄这两把枪多不容易啊，这是拿命换来的。谢宗芬见他这样说，又顺着他了，说，好吧，不扔就不扔吧，我不管你。白宝山说，枪先放这儿，我回头再取。谢宗芬说，这干啥呀，既然来一趟就带走吧。白宝山说，不能带，我没找着子弹，带也没用，带上更麻烦。没找到子弹是实话，要不他也不会耽搁那样长的时间。他带着谢宗芬沿铁路朝远处走一段，在铁路边的一座坟丘附

0: 近挖了个坑，把枪埋好，做好标记。这地方有一座坟，一溜七棵树。回来的路上，白宝山对谢宗芬说：“
1: 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讲啊，跟我家里人也不能讲。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对你不客气。”
0: 谢宗芬点头说：“我不讲。”其实，他的大脑并不是不转动的，他见到枪也很吃惊，也大体想到了他男人是个什么人，但他仍觉得这个男人对他是信任的。两人当晚返回北京。夜里，白宝山的小屋亮着灯，两人躺在床上，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做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他有炫耀的意思。谢宗芬瞪着黑漆漆的屋顶，这些故事对他来说像天方夜谭一样，他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白宝山讲完之后对谢宗芬说：“
1: 我现在是没钱，可我将来会有钱的，会有很多钱，你信不信？”
0: 谢宗芬说：“我信。”白宝山说：“
1: 你别小瞧我。”
0: 谢宗芬说：“我没小瞧你。”白宝山说：“
1: 好吧，你等着，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人。”
0: 如果说在此之前，谢宗芬对白宝山有一种盲目信任的话，在此之后，他应该猛醒了。他已经看到了枪，也听到了白宝山给他讲的杀人故事。他说他会有钱的，他还说很可能他还要杀人。但谢宗芬并没有醒悟，他的前期思想和后来做法有一段空白，很难衔接上。谢宗芬被捕后，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述：“
2: 我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们总生气，只好这样，他做他的事情，我干我的生意，反正我管他也没用处，他不听我的还会打我，我只能顺着他。”
0: 听来的东西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白宝山对他的危险性，谢宗芬以后才慢慢体会到。这首先是白宝山对谢宗芬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精神控制。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
1: 从徐水回来，谢宗芬看到了枪，我当时的感觉他不会告发我，但我没把握，我就把我犯罪的经历一步步的讲给他听，我用这种方法控制他，他知道我的事情越多，他和我的关系就越紧密，他越不敢去告发我。”
0: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第二条就是不断的直接的威胁他。白宝山对谢宗芬说：“
1: 我有枪的事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性命的事，你要是透露出去，我先杀了你，我不仅杀你，我还要去四川杀你全家，我这个人说到就能做到。”
0: 这种话他向谢宗芬说过多次，谢宗芬始终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多说半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是殴打他。两人以前也吵嘴，也动手打过架。白宝山是个倔人，谢宗芬也有犟脾气，人很好心肠，但有自己的小主意。

自从谢宗峰看到枪，事情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白宝山要求谢宗峰必须服从他，除却生意之外，他要干什么，谢宗峰必须跟着去做。谢宗峰不愿意，他抬手就打。谢宗峰跟他跳，他就朝狠处打。有一次，他把谢宗峰打得一个星期起不来床。两人形成了很独特的关系，说感情，两人都有感情，这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会看到。说危险，也极其危险。事实上，谢宗芬的性命就攥在这个男人的手上。除了感情的纽带，或者说是白宝山的性需要连接着他们，谢宗芬在他作案上也有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白宝山是看得很清楚的。谢宗芬可以做他的掩体，这在上次去徐水他已经体会到了。同时，谢宗芬有身份证，而他没有。外出作案，没有谢宗芬，他将寸步难行。在他的严密控制下，谢宗芬已变得对他没什么危险性了。即便有那种迹象，他随时都可以杀掉他。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他想到白天比夜里好寻找目标，因此一早就出发了。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时隔一个月，他做的记号被雨水冲掉了。他是凭着记忆和周围几棵树确定的方位把子弹挖出来的，然后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10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回来。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俩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绳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白宝山把111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那只他使用过的56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劈了30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2点半，他们登上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5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354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6点钟，推开模式口母亲家的房门。白母出去晨练去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独自背到电炭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56式步枪的地方。徐水抢枪对白宝山来说，至此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他到徐水踩点，到他最后把枪取回，整整用了50天。不过，徐水作案也有遗留问题，此事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是谢宗芬。白宝山脑子里转动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从根本上来说，谢宗芬只是他偶然相遇的一个女人，家中可以给他介绍个四川女人，也可以介绍另一个湖北女人。谢宗芬对他不错，这当然有点可惜。不过这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既然他的枪已经平安运回北京，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

用了，留着它没有任何好处。谢宗芬本来也是无足轻重的，白宝山让谢宗芬知道了内情，甚至让他参与作案，都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中没有多重要。

0: 他可以毫不足惜地把它牺牲掉，这正是白宝山心地歹毒的地方。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从作案的角度看，他应该把这件事做彻底，不留任何尾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选手获得1金1铜，姚千寻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何世瑜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的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雨菲、王芷怡，女双刘胜书、谭宁，混双冯艳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4强。此外，男单石宇奇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翁宏阳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女单韩月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1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11: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10: 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

0: 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三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四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三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他的阵容相对来说更齐整一些有过两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喀麦隆曾经是两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喀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0: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彭真麟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两三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1: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月洲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顾忌，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三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三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三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当然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喀麦隆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西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嘉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0: 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 0.7-0.6 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面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

0: 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有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10。那今天呢面对喀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凯尔特人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当然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首轮二轮末的新秀，他是二轮第57顺位，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是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侧影球啊，包括小个给他的掩护，掩护完之后自己去空切呀，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1: 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是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比如贺西宁，比如彭真林，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肯定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少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
0: 没错。
1: 但是你像贺西宁、廖三宁、彭真林，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八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0: 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义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西宁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西宁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新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廖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造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因为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啊。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正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正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正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

0: 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庞正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1: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叔啊，郭士强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士强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强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这个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0: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一60-70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就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当然这是一个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5号位是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开始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这一点非常明显，
1: 咬牙节奏。
0: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 你看咱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0: 既然说到杨汉森这里，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他去年那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嗯，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觉得杨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咱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杨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杨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决赛。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杨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杨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士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了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30分是常态，也输过40分、50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杨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杨汉森在上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杨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士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八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世界杯预选赛，杨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11月和明年3月的比赛，杨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16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汉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杨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十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我觉得杨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0: 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1: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金秋呢在联赛的时候一般是打四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一个大外援。然后呢胡金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四号位，然后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四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五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金秋呢是这个五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金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士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金秋

0: 打一打五，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1: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金秋打五，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是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你试完之后胡金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南了五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金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金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金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金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安森回来之后，郭尔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安森选秀之前，但是 那不是正式的比赛，正式比赛还没怎么用过。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先用胡金秋这样一个稳妥的选择，保证不会出错，因为胡金秋进攻下限在这摆着呢。不过今天你想打开麦隆，胡金秋上半场没得分，下半场比赛稍微一发力得分已经上双了，所以就是胡金秋打五号位置上的第一选择，杨安森打第二选择。那一般咱们说 FIBA 四十分钟的比赛，先发这个位置一般要打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那替补呢可能打15分钟左右，然后呢还有第三替补还有徐昕呢，是吧？徐昕也练了一夏天，但是上个窗口期就当打20秒钟，然后这回也没来，是吧？所以现在按郭强指导的这种常规套路呢，还是说在杨安森通过训练和比赛打出完美表现，征服他之前呢，我觉得中南篮在五号位的位置上，第一选择可能还是打球。杨安森可能还是替补，当然了，因为咱们下个窗口期对西亚的对手有很多球队呢，投射上可能不像日本队啊、韩国队啊、中国台北队啊那么精准，所以也不妨去尝试一下，让大邱回到四号位的位置，杨安森打五这样一个双塔的选择。
1: 是，
0: 毕竟还没试过嘛，你不妨去试一试，因为这三个对手呢，他们的投射能力比这咱们前面上个窗口期的投射能力还是要弱不少的。
1: 哎，这就说到了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心态，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你对这两场比赛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咱不说杨汉森了，就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球员因为伤病的原因，因为其他一些事务的原因，陆续离队。当然，也有一些传言说，毕竟从去年全运会开始，大家就长时间的这个集训，所以一方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家中啊。队里面各种有事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来是不是大家这个集训将心比心，其实想要把大家这个心完全定在这个队里其实也挺难的。
0: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跟中国篮协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交流过，这是在新赛季 CBA 联赛的赛程出来之后，我给他打一电话，我说咱们聊聊。为什么呢？因为新赛季 CBA 会在10月底开赛，然后开赛之后呢，这帮国手基本上就没得休息了，也就是说从10月底这个世界杯开赛，这个 CBA 联赛开赛，11月咱们有窗口期，要备战两场比赛。那国手呢会集训1个半月，然后集训结束之后联赛恢复，咱们接着再打。3月份又有窗口期，国手再次集中，其他人可以打这种俱乐部杯，但是国手呢要再次集中去备战下个窗口期。等于说从10月底到明年的这个，如果打到总决赛，可能到5月份，这国手如果在俱乐部打到这个5月份，可能这一年又没得休息了。你要再往前倒，上个联赛其实咱们也是联赛和窗口期合并在一块打，然后在联赛之前呢，咱们还有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所以一般的球员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喘口气休息休息，但是国手呢，其实一直是在联赛集训，包括联赛备战这样的一种节奏之下。然后我就问协会的人，我说其实，FIBA 的原先的想法是我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插到联赛中间，就跟足球学嘛。但是足球呢，国家队集训他可能就是做一些强队，我提前一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提前一周集训，咱们熟悉熟悉人，跑一跑战术，基本上就开始了。咱们每次都集训1个半月到2个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说因为咱们没有办法弯道超车，只能是笨鸟先飞。我可能别的方面我的球员在 NBA 啊，在欧洲啊打得不多，我的高水平球员没有那么多，那我只能去依靠这种长期的集训去培养更好的默契程度以及储备更好的体能。在他看来呢 ，CBA 联赛的这种锻炼强度，可能呢，距离国际高水平比赛，距离 FIBA 的这种世预赛，还是有些差距。咱们联赛的时候呢，可以把队员的体能储备得更好一些，技术再锤炼得更精细一些，这是咱们的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中国队的集训其实也并不是像大家说的，想的，天天都是大强度。

0: 他也会追究劳逸结合，因为如果一直是大强度的话呢，这个整个人这个弦儿就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出在3、4、5月、5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是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是队员自己克服了，就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1: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 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17局9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3局2胜，最多5局3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60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3局2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基于4胜制，我这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7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可以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8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士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2: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5: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6: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7: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6: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7: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6: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7: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6: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吧，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啊，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8: 有点慌。
6: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7: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6: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7: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6: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因为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嘛，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7: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6: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时间，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7: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6: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7: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1/4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6: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1/4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7: 很微小。
6: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是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7: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6: 就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世界排名前三位，其实目标更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更重要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了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

0: 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件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钢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就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它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是非常负面的东西，也尽量让自己规避。
1: 你当时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队友在冬奥会的表现时，会联想到自己吗？觉得哎，自己要是能在赛场上拼搏就好了。
0: 因为这段经历其实非常难，非常非常难，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感同身受吧，因为你自己都是实打实的感受这些东西。运动员的陷入低谷，其实他会非常怀疑自己，或者说你出现生病了，对自己非常焦虑。其实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去磨起来的。可能这一次的低谷或者是出现一些伤病，并不是说按下了句号，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更加了解你自己，更加去清醒的去知道你自己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按下像暂停键一样，就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身体啊，包括情绪各个方面吧。
1: 原来我们看短道速滑比赛更多的都是中韩争霸，中国队韩国队去竞争冠军，偶尔呢会有一两位欧美的选手冒出来，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怎么看现在欧美运动员的强势崛起呢？
0: 现在欧美运动员在世界上的统治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的所有训练节奏其实都会逐步的去跟上欧美运动员的一些节奏，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亚洲运动员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怎么样去更适合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得更优异。我觉得运动员也要想，教练员也要想。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努力地追上这些优秀的选手，甚至说去超越他们呢？
0: 每个运动员都有每个运动员的优势嘛，所以我可能会更擅长在短距离上面，我发行的一些比赛，包括混合接力，包括500米，我觉得都是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东西。但是运动员不可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六边形战士，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东西。我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长处更长，把短处去更好的去磨一磨跟队友之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吧，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20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

0: 我觉得也很关键，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这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不是说他是一个人去指导二十个人，而是他怎么去一对一的去关注到每个运动员，更充分的去了解到每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今年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你随队是斩获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这是中国女队时隔9年之后再次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在最后两圈你完成超越的时候，你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0: 当时在上场前，这些女孩们就非常有自信，也非常坚定我们一定要拿到奖牌的这种渴望。所以我是第四棒，需要最后3-4圈的时候推给一棒和二棒做冲刺。当时其实我们就有一个超越的想法，在最后两圈一棒运动员推给二棒运动员完成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内道超越，所以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然后在一年回归到这个赛场，然后跟队友们拿到这个奖牌。
1: 今年下半年在国内会举办几站的世界巡回赛，对这几站比赛你有什么期待吗？
0: 当然会啊，因为这是上海，我记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世锦赛了。我是2019年参加过上海超级杯，当时也是跟队友们拿了这个混合接力的冠军，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所以再回到上海，我觉得也是意义不一样吧。包括今年两站的这个世界巡回赛，所以迎接这个两站的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吧。
1: 那么接下来你对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0: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一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两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0: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1: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0: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

0: 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五点半起床去小卖部，十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十一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一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3: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3: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3: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4: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3: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

0: 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一块钱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对，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工。立工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工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0: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要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0: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他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就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等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0: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0: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我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2月到3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0: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2: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18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

0: 爱好是来辅助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10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1: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人。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她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她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

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他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他的视野辽阔，他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他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艾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他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艾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

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炫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 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他，在他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他的气息环绕裹挟。他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 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禁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0: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

0: 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金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1: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三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6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4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3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10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1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

0: 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临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科。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 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频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上期节目我们完整梳理了党项西夏王朝完整的兴衰脉络。李元昊1038年建立大白高国，自创文字，仿唐宋建制，融合多民族，创造璀璨丝路文明。存续189年之后，遭遇蒙古铁骑灭绝式屠城。元代刻意不立西夏正史，致使这段历史尘封800年。同时我们还共同解读了2025年底首都博物馆特展文物，厘清桃花石代表古代中外对华夏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还原成吉思汗六盘山屠城遗照，西夏全境毁灭的惨烈史实，跟随考古队员脚步，见证了贺兰戈壁无名土堆从空中谜团到1971年正式确认为西夏帝王陵园的全过程，同时梳理凉州碑、居庸关云台文字辨识百年曲折历程，以及西夏文字因传承断裂沦为无人可解的天书。西夏王朝的疆域最大时达115万平方公里，西夏统治时期位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是其西北边防的核心重镇，他扼守丝路要道，城内佛寺林立，官署藏书丰厚，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文化枢纽。当地世代流传着一个悲壮的民间传说，西夏末年蒙古大军围困黑水城，守城将军骁勇善战，敌军久攻不下，于是在城外河流上游筑坝揭

断全城水源，城内绝井千尺依旧没有水。绝境之下，将军将全城金银佛经尽数埋入深井，随后率军杀出与蒙古军死战，最终全军覆没。

盗掘掠夺为目的，发掘过程粗暴，损毁大量文书。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接踵抵达黑水城，再次劫掠剩余遗存。黑水城文献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同被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我国三大地下文献重大发现。它与敦煌文书分散多国不同，黑水城绝大多数核心文献全部流入俄国，国内学者数十年无缘接触原始一手资料，海外西夏研究率先起步，长期占据学术制高点，国内研究举步维艰。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由此流传。俄国东方学者伊凤格整理这批海量黑水藏品时，意外发现一本划时代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是夏汉双语对照词语集，收录1500多个不重复西夏基础文字，开篇两页分别刊载汉文、西夏文对照序言，倡导党项汉族民众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正文按照人生生长顺序编排词汇，从出生、孩童、求学、劳作、婚嫁直至老年丧葬完整串联，相关词语全部配套对照，段落连贯，可完整诵读。这本双语典籍是解读天书唯一的现成钥匙。国内金石学家罗振玉得知俄藏此书存在，多方辗转托海外友人，最终从俄国学者伊凤格手中获取全套书页照片，交由长子罗福成逐字抄写，校刊刊印。这就是国内早期西夏学界流通的罗抄本，也是本土研究的起点。罗家三代成为国内西夏研究开山之人，罗振玉搜集海外所有西夏文物拓片影像，1914年次子罗福长撰写《西夏国书略说》，系统梳理西夏文字造字规律。1915年长子罗福成编撰《西夏国书类编》，分类整理西夏字词。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性试读西夏文字的专业典籍。彼时国内缺少实物，缺少原始文献，罗家仅凭海外照片开展研究，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依旧搭建起本土西夏学基础框架。只是受限于藏品全部外流，国内研究始终落后于苏、日、英各国，直到数十年后，青年学者李范文主动奔赴宁夏，扎根西夏故土，才逐步扭转被动的局面。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青年学者李范文。彼时海外学者依托完整黑水文献持续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国内却连基础文字资料都极度匮乏，学术差距越拉越大。为改变这一局面，原本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拥有稳定工作的李范文主动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申请调往宁夏西夏故地深耕研究。1960年6月，意气风发的李范文抵达宁夏，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当地没有专门西夏研究机构，馆藏西夏文献寥寥无几，连基础拓片都难以搜集，生活物资极度短缺，单位时常组织职工进山采摘榆树叶子充当口粮，温饱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学术研究。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临时栖身宁夏大学历史系，一边代课，一边四处寻访民间残存西夏石碑残片，默默积攒基础研究材料。转机出现在197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内西夏残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场询问国内有无能够识读西夏文字的专业人才，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如实回复，仅有一两位年长老人略懂皮毛。周总理当即下达指示，必须

专门培养西夏文字研究人才，绝不能让这门古老文字彻底失传。借着这份重要指示，李范文顺利调入宁夏展览馆，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字的整理工作。可是彼时西夏学门庭冷落，几乎无人关注，贺兰山下亡灵常年风沙肆虐，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承受。西夏亡灵考古启动之后，李范文因身份限制无法成为正式考古队员，他自愿留在工地承担全部后勤杂务，管理伙食、招募民工、采购物资、打扫场地，全部由他一人负责。日复一日，伴着贺兰狂风，白天处理后勤琐事，空余时间便蹲在陵区整理出土残碑，竹块编号，手工拓印，分类记录文字碎片。夜晚临时简易工棚灯火昏暗，他以三合板自制识字卡片，把辨识出的每一个西夏字单独记录归档，日积月累攒下20000多张手写文字卡片。1973年，李范文时隔1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怀里抱着满满一大箱西夏残碑拓片与文字卡片，专程登门拜访罗振玉幼子文字专家罗福仪。罗福仪被他10余年的坚持所打动，无偿借出家中珍藏全部西夏文献供其抄写研读。1975年考古重启，好运果然来了。考古人员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李范文日夜拼接碎片，成功拼合出完整西夏文碑额，试读出16个西夏文篆书，确凿证实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陵寝，这也是9座帝陵中唯一精准判定主人的陵园。考古第一阶段结束后，所有队员撤离，只留下李范文一人驻守贺兰王陵整整7年。长期单一饮食导致他营养严重不足，1米77的魁梧汉子体重只剩50公斤。更苦的是孤独。第一阶段考古在1977年结束之后，考古人员都撤走了，只留下李范文一人。作为守陵人，与他相伴的只有3270块西夏残碑。他像一位耐心的拼图玩家，在无数碎片当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料。他先后撰写《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碎编》《西夏研究论集》。在此基础上，他整理近6000个西夏文字，耗时20余年打磨字典初稿。1997年，《夏汉字典》正式出版，填补了全球西夏文字工具书的空白。此外，1979年，李范文还联合中侃吴风云合著《西夏简史》，完整梳理党项起源、西夏立国、王朝覆灭完整历史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通史读本。1987年，李范文与西夏学领军学者史金波一同作为访问学者，远赴苏联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阅览全部黑水馆藏。这是黑水文献流失近80年后，中国学者第一次完整系统看到这批国宝全貌。走入馆藏阅览室，12座高大书柜整齐存放8000余个编号，总计20余万面西夏文书。部分文献年代久远，落满灰尘，但整体保存完好。彼时苏联科研人员断层严重，缺少专业西夏文字解读人才，海量珍贵文献长期尘封，库房无人整理，难以发挥学术价值。彼时圣彼得堡冬季气温低至-34度，创下50年最低温记录。他们两个人每日早出晚归，三餐简单充饥，仅用3周完整阅览全部馆藏，
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推动这批流失文献整理影印，让研究资料回归中国。

自此，长达30余年，中俄学术合作正式开启。双方约定联合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大型丛书，全程拍摄、整理、试读俄藏全部西夏文书。史金波先后4次远赴俄罗斯，每次驻留长达3个月，俄方固定工作时段仅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间短促。为了完整拍摄全部文献影像，中方主动支付加班酬劳，延长工作时长，最大限度不留遗漏。整理过程困难重重，部分文书残破粘连，需要专业人员小心剥离修复才能拍摄。大量手写草体西夏文字辨识难度极高，双方学者逐字核对，反复比对试读。同一时期，国内学者胡若飞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将英藏黑水全部文献拍摄为20盒缩微胶卷带回国内。法国、日本馆藏西夏文书也陆续完成影印出版。分散海外的西夏资料逐步汇总国内，彻底改变国内没有原始文献的窘境。这套俄藏黑水城文献丛书总计32册，编纂周期长达30年。30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更换4届领导，俄方主编克恰诺夫、中方主编魏同贤先后离世，两代学者接续接力，才完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数十年整理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队伍持续壮大，青年学者不断涌现，研究方向覆盖西夏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民俗、文字、手工业等全领域。2025年，宁夏大学杜建禄历时10年编纂400多万字、总计12卷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全方位梳理西夏完整历史，弥补24史没有西夏专史的百年缺憾。如今国内西夏研究资料全面完备，宁夏银川成为全球西夏学研究核心阵地，海外学者纷纷来华交流学习，彻底扭转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历经数十年全域考古勘探，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完整布局清晰呈现，九座帝陵依照中原昭穆葬法由南向北呈之字形排布，父陵居左，子陵居右，承袭唐宋皇家陵寝规制，又因地制宜做出党项特色的改造，宋陵背山面水，西夏陵反过来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兼顾党项游牧族群山水崇拜习俗。陵区出土10余件人像驼碑石座，中原传统碑座多为赑屃神龟，西夏替换为历史人像，面部颧骨高凸，粗眉上翘，双目圆睁，融合突厥石雕、佛教历史、汉族碑刻多重特征，是多文明交融直观物证。作为国内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陵承载海量多元文明史料，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夯土陵丘是世界性文物保护难题，贺兰山区常年大风强日照，暴雨山洪持续侵蚀陵体，早年缺少成熟加固技术，陵台风化剥落严重。2000年后，国内夯土保护技术逐步成熟，文保专家遵循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从陵体本体加固、表层抗风化涂层两大方向开展长期试验，摸索出适配西夏黄土夯层的保护方案。同时，古人修建的32处古代防洪沟渠全面升级改造，修建现代化防洪堤坝，阻挡山洪冲击陵园，文物库房与展陈设施迭代更新。1996年，仅有40平米简易办公室存放残砖断瓦。2019年，全新西夏陵博物馆落成，恒温恒湿专业库房、标准化展柜齐备，10000件馆藏文物得到妥善养护。2025年7月10日。

11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科兹洛夫盗掘造成百年文物流失之痛，到罗家父子拓荒奠基，再到李范文独守贺兰，史金波跨国整理文献，一代代学者放弃城市安稳的生活，扎根西北荒漠，以毕生心血打捞一段被埋没的民族历史。桃花石这三个字跨越千年，印证辽宋夏金同属华夏一体。西夏从未脱离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多元共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断，正是因为无数人守护散落的历史印记，兼容多样民族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你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6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歌剧电影《红珊瑚》红遍大江南北，它的主题曲《珊瑚颂》更是脍炙人口，至今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开始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浙江东部沿海岛屿。1955年，解放军发动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伊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歌剧《红珊瑚》便是以此为原型，讲述解放军和群众一起解放珊瑚岛的故事。为了创作歌剧《红珊瑚》，作曲家王锡仁专门去河南采风，在音乐上大量吸收了河南地方豫剧和民歌的艺术特色。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镇歌剧团首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1: 每一次观众都站着，没有座位了都站着，而且只要是我记得每一次都是满，那个人行道上都是人。

0: 然而，《珊瑚颂》这首歌并不是和全剧音乐一同创作的，而是产生于全剧音乐完成之后。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红珊瑚》拍摄成电影，并将女主角演唱的主旋律、唱腔和过门融汇成一曲《珊瑚颂》。这是在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一个唱段，描述的是主人公山妹身负重伤，但为了与大军取得联系，忍着伤痛将红灯升起与大军接头的情景。《
1: 红珊瑚》这个大段的唱啊，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唱不容易，所以就在拍电影的时候就专门为了流行一下，让所有人能唱，才写了《珊瑚颂》，所以很多人就会唱了。
0: 一曲《珊瑚颂》深情婉转，热烈而优美，一束红花，一团火焰，看似句句写物，但句句又都是对英雄人物、英雄气概的赞美，在艺术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因此一经问世便成为经典。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

0: 第二集。
1: 妈，乡亲们都来了。
2: 知道了。
1: 妈，
2: 没事。
3: 大姨，您节哀。大姨，马灿哥一直都特别照顾我，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就照顾我，我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4: 大姨，
2: 别哭，
3: 大奶奶。昨天还跟我说，都埋在手
2: 了。起来。起来。
5: 大姨，我满仓哥是条汉子。嫂子，往后有啥事你言语。
1: 谢谢王大哥。
6: 满仓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就跟这地一样硬气。
7: 爸爸，
1: 岁岁，岁岁不哭啊，
8: 岁岁
1: 乖，
8: 别哭了。咱爸是为了咱村，为了保住那些弟子，他走的光荣，咱们该替他骄傲。
6: 老嫂子，这事儿都怪我，我就说不让他下河，我没拦住啊。老嫂子，我对不起你。
2: 他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满仓是我儿子，他的脾气我知道。
8: 是啊，李爷爷，我爸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咱这盐碱地，现在他走了，这事儿不能停，我会接着干。
3: 仓哥，你听见了吗？侯土说，
8: 这孩子吓他吧。
1: 满仓没白干，真是没白干。
9: 满仓叔，我也跟着侯土哥干。
1: 满仓，
8: 我吃饱了，岁岁，走。
1: 妈，两个孩子还小，一大家子要吃穿住用，他们还要上学。我听人讲，去南方打工挣的比较多。我在想，其实我是怕您照顾两个孩子身体吃不消。
2: 照顾孩子我还行，你去南方打工，人家会要咱吗？
1: 那咋办呢？为了这俩孩子，怎么着也得试试。
8: 妈，奶奶，你们还没睡呢？
10: 哦，还没呢，收拾收拾，明天晒晒被子。
8: 妈，我都听见了。
10: 后土啊，妈还没想好呢。
8: 妈，我想说，要不让我去吧。
10: 后土，你
8: 妈。
2: 后土，
8: 您的身体一直不好，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也不放心啊。
2: 后土啊，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8: 奶奶，妈，你们放心吧，我马上就高中毕业了。

0: 会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照顾好咱们一家人的。
1: 侯土，妈妈知道你懂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
0: 妈，爸爸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的任务就是要长成男子汉，照顾好你跟奶奶，还有妹妹。没关系的，岁岁的成绩一直很好，比我强多了，他能考上大学，实现爸爸的心愿。
2: 哥，
0: 岁岁，岁岁乖，不哭啊。
3: 满仓，满仓，你看看你儿子，你闺女。
1: 老周，老周啊，
4: 好多都种地了还抱着书不放。
0: 柱子说这不是课本，是盐碱地改良的资料。
4: 嗯，哪儿来的？
0: 啊，这是我托卫国帮我找的，他现在在县里上班。
5: 就咱隔壁村老于家那卫国，他去县城上班了？
0: 对，他现在啊在县技术站工作，我托他帮我找的。
5: 这小子不过好托，叔劝你一句，这地太难了，你爸爸都死了。
6: 哎，你说什么呢，臭嘴。
0: 哎，王叔没事儿，正是因为我爸把命搭上了，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6: 后土啊，你看看咱们村好多后生都出去打工去了，就说那个于卫国，他才跟你比，你不比他聪明，比他能干呢，你干嘛不出去闯一闯啊？啊，
0: 哎，王叔，我爸常说要把村里的地治好，这是咱们的家，要是咱们都走了，那这片地咋办呀？留下的老人孩子咋办呀？
6: 后土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你爸了。
5: 真像。
0: 王叔，刘叔，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这儿的盐碱地会变成良田的，到时候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就都会回来了。
6: 叔支持你，有啥需要帮忙的你说话。
5: 后土，你就别动手了，你就负责指挥，你让咱干啥叔就干啥。
6: 嘿，这会儿您腰又不疼了？
5: 我不像你烂驴上磨石。
6: 拉倒吧你。
7: 就这样，周厚土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也扛起了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他既像父亲一样稳重踏实，也像父亲一样爱钻研。几年下来，这个勤劳能干、真心实意为村里办事的小伙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继承了父亲魏静的事业。
8: 周厚土一票，周厚土一票，周厚土一票。
9: 听见没有啊？
8: 周厚土，
6: 别说话。
8: 一票，
10: 周厚土一票。
11: 下面我宣布，周厚土同志全票当选周家村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
5: 厚土是厚土。
12: 二狗，你不是说你也能选上吗？
13: 他能选上不就是因为他爹死了他沾光吗？
5: 你说什么？
13: 我又没说错。
9: 你二狗。
14: 妈，我没说错。
9: 你混蛋，要不是你满仓叔给咱们发种子，你早就饿死了，快给你满仓叔磕头。后土，婶子对不住你。
0: 林婶，
9: 快给你后土哥道歉。
14: 后土哥，我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二狗，各位叔叔阿姨，拜拜婶子。我年纪小，当这个支书肯定是难以服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官我不稀罕，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为大家办点事儿。

0: 我知道，当支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爸常说，当干部嘛，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把命搭在了这片地上，值不值？你们心里有杆秤。我不会说漂亮话，我就想跟他一样，把咱们村的盐碱地治好，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大家伙信得过我，我干；信不过我，我也干。真香啊！奶奶，怎么今天是你下厨啊？做什么好吃的呢？
1: 一会儿就知道。你看，哎，
0: 这是有什么好事儿？
2: 你说有啥好事儿？
0: 我不知道啊。
2: 你小子当上村支书了？
0: 你咋知道？
2: 我咋知道？你选上了也不说，你大江伯伯送了条鱼过来，哎，我还纳闷呢，要不是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哎，
0: 上午刚选上，下午就去地里了，没顾上说。
2: 你呀，跟你爹一样，长在地里得了。来，岁岁，坐下吃饭。
0: 岁岁，快来尝尝，咱都多久没吃上奶奶做的鱼了？
3: 我不饿。
2: 这孩子，岁岁，你怎么了？出来吃一口吧，今天奶奶做了鱼。
3: 我说了我不饿。
0: 妈，我来吧。岁岁，
3: 不用你管，你去当你的村支书吧，周书记。
0: 你都知道了？
3: 全乡都知道了。
0: 咋了？哥当上村支书让我妹妹不高兴了？岁岁，你到底咋了吗？有啥话你都可以跟哥说吗？
4: 我志愿没填好，我被调剂了，考上了个大专。
0: 岁岁，挺好的呀，我妹妹真厉害。
4: 不好。
0: 那要不复读一年？
4: 哥，家里这情况，我不能再复读了。
0: 没事儿，岁岁，哥努力，哥供得起你。
1: 大专也挺好，
4: 可我不想去学农业，我一点都不想去学农业。
2: 农业专业怎么了？
4: 天天跟土磕了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2: 学完了回来帮你哥治理盐碱地，你们兄妹俩在一块儿都在妈身边，多好。
4: 我不想回这个破地方，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2: 你说什么？
4: 就算我没考上大学，我也要留在城市里靠自己打拼。我才不要我在这个地方像爸爸和哥哥一样没出息。
1: 岁岁，
4: 我就要去大城市过不一样的生活。
2: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
1: 心气儿太高了。
0: 妈，奶奶，别生气，岁岁心气儿高是好事儿。
2: 好事儿？
0: 妈，只有具备这种心气儿，他才能闯出来。我相信我妹妹，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哎，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写信。
4: 哥，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0: 哎呀，没有，你看这包里都是妈昨天晚上给你装的东西，她忙活到大半夜呢。
4: 哥，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啊。
4: 哥，我不是不尊重你，也不是不尊重爸爸，我只是恨我自己。
0: 岁岁，哥一直都相信你。
4: 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在城里站住脚，把你们都接过来。
0: 不是不带我吗？车来了，车来了。哎，行了行了，别哭鼻子了。
4: 哥，那我走了。
0: 啊，好好学习啊。
4: 哥，照顾好妈和奶奶。
0: 放心吧，你照顾好自己。
4: 知道了，我会常写信的。
0: 路上小心。
5: 兄妹俩就此

0: 分别，各自为自己的人生奋斗。周岁岁带着对城市的憧憬踏上了求学之路，周厚土则回到村里埋头治理盐碱地。他到处取经，学习先进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开始小范围试点。虽然进展缓慢，但每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让他看到了希望。
1: 哎呀妈呀，厚土，你看这个稻子金黄跟抹了油似的。
2: 是比往年强点。
3: 强点儿？你眼睛长后脑勺了？这叫强一大截。
2: 行，你说啥都是啊。
1: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在这破地上看着这么好的庄稼。
4: 铁柱，你上回不还说这地没救了吗？
3: 那是我没见识，我厚土大侄儿有本事，我以后就跟着我厚土大侄儿干了。
2: 啊，对，您光跟着您也没干呢。
3: 这回我可没偷懒，是厚土大侄儿说的，我当监工。
2: 哟，监工哦，您监出啥来了？您
3: 监出稻子来了呗。
2: 你就吹吧你。
3: 你还不信？大侄儿，你说，
5: 这才刚开始，就一小片实验田，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3: 听着没有，一小片也是一片，明年咱们把全村的地都给它种上。
2: 呦，你这嘴皮子倒是清净哈。您是投钱呢还是出力呀？
3: 我没出力吗？我这腰都豁出去了。
2: 小孩没有腰啊。
4: 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在这片盐碱地上看到希望。厚土，你比你爸还厉害。
5: 李爷爷，别这么说。
4: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推广，只不过投钱出力都少不了。
2: 厚土啊，咱们村是真没那么多钱啊。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是打退堂鼓呢？
5: 想办法，不能因为缺钱就不干。
3: 就是，我看哪个姓王的敢不支持。
2: 嘿，我又没说不支持。
3: 那就举手支持。
6: 乡亲们，今儿个叫大家过来是有个重要的事儿商量。不过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看样东西。乡亲们，今儿叫大家过来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把这技术在全村推广开啊。
3: 我赞成。厚土，这还用说吗？
7: 厚土啊，这稻子看着是不错，可是怎么推广得凑多少钱呢？万一再跟以前似的。
8: 是啊，厚土啊，咱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9: 厚土哥，我信你。可满仓叔当年也是这么说呢，结果呢，命都搭上了，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3: 狗剩
6: 说的对，我爸确实把命搭上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我爸还活着，问他后不后悔，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肯定不后悔，他还会告诉我，儿子，接着干。正是因为我爸和在座的叔叔伯伯们已经搭了那么多心血力气还有命，咱们现在更不能放弃，不能输。
3: 你来干什么？
10: 我来开会。
3: 去，你来开什么会？你就是来捣乱的。
11: 柱子叔，二狗哥真是来开会的，他还给咱们带了种子呢。
10: 厚土哥，上回的事儿是我不对，对不起，这袋种子就当是我赔礼道歉了。
6: 二狗，你哪来这么多种子？

0: 这是满仓叔当年挨家挨户发的种子种出来的，我们家老种不好，糟蹋了可惜，我就拿出来做贡献。
1: 二狗，谢谢。乡亲们，刚才你们议论的我都听见了，大家有顾虑我懂，可是这片土地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根，咱爸妈埋在这儿，咱的孩子还要在这儿长大，咱不能再让他一直贫下去了。
2: 侯土，我支持你，我出力气。
3: 我也支持。
4: 侯土，神的支持你。
5: 像他爹。
3: 侯土，我们支持你。
5: 好，
6: 我跟着你干。侯土，
7: 侯土哥，我跟你干。
8: 我也跟着你干。
9: 乡亲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希望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而国家对于盐碱地治理，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也从未停止。周家村的奋斗正是那个时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
10: 给我们手势，
11: 来，往左边挪一点，
12: 往前。
8: 后土哥，这边挖多深？
3: 按图纸来。
13: 慢点慢点慢点，往前，
3: 再深一米。
8: 按图纸来，再深一米。
13: 行了，往回。
3: 再深一米，再深一米。
13: 对对对，往前，
3: 这个挖的比当年那阵仗强多了。
8: 刘大元，你就别吹了，活还没干完呢。
13: 慢慢放，慢慢放。
14: 话说回来，这能行吗？这么大的阵仗，万一……
2: 你就少说两句，后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哪儿那么多废话。
3: 赵叔，你放心吧，我专门请省里的专家来看过，人家说呀咱这路子对。
8: 那专家比咱还懂咱的地？
3: 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14: 那这个水库的配套设施到底是怎么个原理，你给咱讲讲
3: 啊。你们看，咱们现在建的这些净水闸、泵站还有小型渗沙池都是跟沟渠连起来的，水从这边进，过了渗沙池再进台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以水压碱把这个盐碱成分压下去，再从排水系统排走。
14: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这水得一直让它渗着。
3: 不用不用，渗够了就行，满了就停，这样省水。
8: 后土哥，你说的那个渗啥池压啥碱来？
13: 小心，
2: 你就听后土的就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
8: 我就是没有听懂。
2: 没听懂就干，干着干着就懂了。
13: 对，再往前，再往前。
3: 后土，水管接好了。好嘞，长山叔，你看着点水压。
13: 放，
15: 注意注意，上水了，
16: 上水了，上水了，
13: 上水了，注意。
8: 水水，哎呀，你别说，这阵仗是比以前像样啊。
2: 像样是像样，就是累人。
14: 后土啊，这阵仗比咱爹那辈人强多了。
3: 长山叔，还早着呢，慢慢来，再加把劲儿。等把这片地全赶好了，咱们种上水稻，你啥都强，
8: 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吃上白米饭了。
3: 你要是好好干，不光白米饭，还能吃上肉呢。
2: 听见没？后土说了，有肉吃。
9: 几年过去，周家村和周家人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周后土的带领下，周家村的盐碱地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随着设施逐步完善，水稻收成大大提高，一片片贫瘠的盐碱地真的变成了良田。与此同时，周家也迎来了好时光。周后土娶了邻村一位贤惠的姑娘，生了儿子周小河。周岁岁大专毕业后，在南方一家农业企业工作，在那里他和工友陈志飞成了家，后来有了女儿陈小雨。因为工作忙，岁岁把小雨留在老家，由妈妈照顾。

0: 慢点儿，别摔着。
1: 小雨，小何，
2: 爸爸，
3: 舅舅，
1: 你们看，我给你们买了啥？
2: 啥呀啥呀？
4: 冰棍儿。
2: 哇，冰棍儿！
4: 一人一根啊。
0: 你看你这爹当的，天都这么凉了，还给孩子买冰棍儿呢？
1: 哎妈，就一根儿，没事儿。小雨，来，你咋不吃啊？一会儿该化了。
3: 谢谢舅舅。
1: 哎，小雨，你咋了？
0: 行了行了，吃完了跟舅舅玩啊。小何，你慢点吃，别呛着。
2: 妈，饭好了。
0: 哎，知道啦。走吧，回家吃饭啦。小雨，冰棍吃完了没？
2: 走吧，看谁先跑回家。三一。
3: 啊，你爽了。哎，
0: 后土，
2: 追不上
0: 你呀。
3: 你爽了，
0: 下次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了。
1: 咋了？
0: 小雨这丫头啊，心细，你拿根冰棍给她，她就想她妈了。哎，岁岁他们两口子这一年到头的在外头忙，把孩子就扔这儿。
1: 妈，我知道您的意思。
0: 你看看刚才小雨那个眼神儿，孩子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1: 妈，妹妹在外面也不容易，这些年他没少往家里寄钱。
0: 哎呀，咱现在也不缺钱了，你说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比啥都强。
1: 妈，您说的对，等咱村里搞得再好点，在家也能挣上钱，像岁岁这样的人自然就回来了。
0: 能吗？
1: 能，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二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持续的收听收看。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广东一家纺织服装厂的一则通知在平台上火了，上班后才懂这份通知有温度的话题随着也上了热搜。
1: 这则通知呢其实不长，假期到了，有员工带孩子来厂的不准进入车间，要去人事处登记，统一在一楼食堂活动，那里有空调有电视，孩子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通知呢还特意叮嘱了员工不要在工厂门口的道路上逆行，多开几分钟去掉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就是这样一段话哈。看起来像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服务啊。这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它的温度呢既藏在内容里，更在语气中。内容上不同于不少企业一刀切禁止员工带娃进厂，他看到的是员工暑假带娃现实的难题，解决的呢是具体的困难。而语气上你听起来特别像家人反复叮嘱多开几分钟要小心。
1: 这家企业呢让员工感受到了像家一般的温暖。其实这样的探索呢不止在企业层面，在河南洛阳、孟州等地呢也针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0: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1: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1: 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

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0: 说呢，它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

0: 今天的报道。
1: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2: 直20的中位带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2: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
1: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2: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4: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4: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4: 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

0: 夹板工的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横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了孤岛。
3: 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云南年休假期间呢，毅然改变行程，奔赴了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为劳累过度导致了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梅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4: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5: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6: 扛不住了。
4: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7: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4: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梅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4: 当列车经过梅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9: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我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4: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10: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11: 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4: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8: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
6: 我应该振奋。

0: 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死还昨天还昨他还足力的就好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6: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7: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

0: 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0: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2: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凉感产品盛夏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0: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

0: 有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候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他就误认为仅扣400多块钱手续费，觉得还可以接受。结果第二天发现呢，实际是只退回了432元。林先生的这个遭遇呢，也受到了这个公众的广泛关注。
0: 对此，平台方回应说，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于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4: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3: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4: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3: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4: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0: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2: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

0: 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2: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2: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于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2: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啊，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0: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 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5: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6: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这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5: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7: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5: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8: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5: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8: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4: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5: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8: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5: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8: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 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

0: 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咱们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3: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2: 对，世界杯。
3: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2: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3: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2: 对，
3: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4: 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可以了。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4: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6: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4: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加棉的，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5: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4: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7: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5: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8: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5: 阿根廷采购商，
9: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10: 对对对，好漂亮，
11: 你来试一下。
10: 我看你来试一下吗？然后慢叫，然后慢叫，走来一下，走来一下。OK， 等一下，好嘞。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5: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4: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
9: 因为、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4: 设计，反正我只能告诉

0: 里一直在加班的，在赶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此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3: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5: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4: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6: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4: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5: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仍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4: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6: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4: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信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6: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 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

0: 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4: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和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被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

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科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硬球

0: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1: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1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0: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1: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级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把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

0: 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嗯，欢迎您，
1: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超链接节目做客。
0: 哎，欢迎您。
1: 嗯，
0: 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哈、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哈、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啊。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1: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子项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个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嗯，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
1: 嗯，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

0: 配置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置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20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置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置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条法规。那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就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跟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消费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 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低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

0: 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啊，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面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他做了哪些要求呢？
1: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更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0: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1: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是蘸的是芝麻酱、花生酱这类的这种比较粘稠的酱料的话，那其实这个食物它表面能挂上很厚一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容易吃多。
0: 是，这个总量就很可观哈。我看到有一些消费者他有的时候吃一顿火锅会添两三次满碗的这种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1: 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如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儿，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0: 对，
1: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0: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是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1: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嘛。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

0: 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他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他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718， 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1: 嗯，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0: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 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及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这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是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啊。
1: 嗯，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呢？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比如讲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
1: 嗯，
0: 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
1: 嗯，
0: 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 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

0: 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哈、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哈、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哈、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吃真实的麻酱，但是少吃点呢？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哈、
0: 啊。是啊，
1: 那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酱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阿斯巴甜，阿斯巴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了。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阿斯巴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对，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

0: 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肠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啊，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哈，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嗯，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代替氯化钠。
1: 嗯，
0: 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咸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对不对？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 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来一堆过期。

0: 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1: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方保质期六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达不到的。
0: 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编制。就是说如果是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有点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了，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

0: 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丽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丝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丽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

0: 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

0: 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1: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

0: 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逐渐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 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0: 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3: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2: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2: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3: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2: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3: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 做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2: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 4.28 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3: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2: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 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在

0: 哎，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2: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3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3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他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0: 我们想是在8月底吧，要求这个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根据它这个整改的情况、落地的情况呢，我们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比如说今年约谈有不到的，啊，我们可能后续呢，可能还要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提出警示。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
4: 超售虽然是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惯例，但是惯例不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挡箭牌。其实之前有很多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有观点说要畅通维权通道，但是光事后救济还不够，更该从源头立规矩，不能让我们旅客花了钱还得碰运气。期待各个航司和各个售票平台这一次的整改不是雨过地皮湿，服务拼到最后拼的还是把旅客放在心上的诚意，而不是算计消费者的那份精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9: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家庭有照顾高龄老人失能病患的需求，请住家护工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大家总觉得这种情况下选正规大平台，挑选标注着高级金牌的服务人员，总能买个安心放心。可是最近北京海淀法院宣判的一起案子，给很多有这类需求的家庭敲响了警钟。赵女士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特意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一位平台认证的高级护工来贴身照顾老人，没想到这位请来的帮手居然多次实施盗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显示，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那如今居家照护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法官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7: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6: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8: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6: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7: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起获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其多次咨询预售额、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6: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8: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6: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

0: 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货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国。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有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6: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5: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

0: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三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0: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 72%， 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孩子告爸爸，因为爸爸在班级群里骂妈妈。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夫妻矛盾，上海的一位父亲林某不顾孩子小林还在读小学，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的这类家庭矛盾用各种带情绪的语言发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那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法院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回头看看这位爸爸啊，他跟妻子呢长期分居，那么儿子是随着妈妈生活，双方在养育问题上有分歧。那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多次用情绪极端、贬损性极强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小区业主群里发消息，说岳父母和妻子一方在破坏家庭、霸占孩子。那这些言论对孩子来说呢，小林在同学、老师、邻居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爸爸林某辩称说，自己在群里面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那么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了爸爸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有人说，这不就是家丑外扬吗？把家里吵架时候说的话发到微信群里，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定性？群聊当中发泄情绪难道都违法吗？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不能够真正的保护家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经常在家暴领域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律师，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来帮我们讲一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4: 李律师，我们看这个事情，读小学的儿子去告爸爸，那估计可能是有点不堪其扰了。但是这个爸爸干了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这位爸爸他是用贬损性的语言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啊，什么小区业主群里去发这些情绪宣泄的信息。那法院到底是靠什么来认定这位父亲是构成家庭暴力的呢？
5: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反家暴工作当中常见的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精神暴力，一个是目睹家暴儿童。首先哈，关于精神暴力哈，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第二条啊，明确列举了两种常见的精神暴力形式，一种是经常性谩骂，一种是恐吓。然后除了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外呢，其实包括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司法文件啊、地方性法规啊和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典型案例哈，进一步列举了常见的一些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贬损人格、漠视、孤立、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迫使目睹暴力、网络侵害等等，都属于哈常见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回源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涉事爸爸他涉嫌针对家庭成员、孩子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之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外公和外婆，他存在一些散布隐私、贬损人格等精神暴力的这种侵害行为。所以哈，这个是关于精神侵害常见的这个定义以及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表现。第二个是目睹家暴儿童的概念。通过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话，我特别希望哈把这个问题跟公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在反家庭暴力的这个话题上哈，未成年家暴受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受虐儿童，这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他自己被他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
4: 爸爸妈妈打孩子，
5: 对吧，殴打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形式。第二种目睹家暴儿童，暴力行为哈，他没有直接施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亲眼目睹过家庭成员实施暴力。关于目睹家暴儿童是不是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问题哈，最高人民法院哈发布的反家暴的典型案例，包括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哈，都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确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本案哈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孩子是属于哈目睹家暴儿童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4: 那也就是说，他到群聊里面，其实他也不是去骂孩子，那孩子目睹了这一切，受到了相关影响。即便他的这种家暴是精神侵害，也算是孩子目睹家暴。
5: 对，这里边的家暴法其实包括四种常见的形式，比如说反家暴法里边直接明确的叫做身体暴力哈，常见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动殴等等。精神暴力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哈，这里边是典型的精神暴力，比如说贬损人格、宣扬隐私等等哈。他在群里面对孩子的母亲、孩子的外公外婆哈实施这种精神侵害，构成对这个孩子的家庭暴力，所以他属于目睹家暴儿童这样一个家暴受害人的定性。
4: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是制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这个案子里面，刚才虽然您给我们解释了精神侵害也算是家暴，那他父亲呢可能对孩子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那法院所制发的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他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呢？
5: 反家暴工作当中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规定在这个2016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四章专章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本质它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哈，从法律上来说根本的目的只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近亲属的人身安全，这里面的特定近亲属一般指的是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哈年迈的父母等等哈，只在防止哈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它是中国的反家暴法哈创设的一个重要制度。那这个案件当中，既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哈，这个孩子属于典型的目睹家暴儿童，他是本案哈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第四章的规定，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利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见的保护形式包括哪些？比如说，第一，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个，这个保护令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责令施暴人迁出受害人住所。我假设哈，涉事的父亲啊，跟这个孩子的妈妈住在一起。这个孩子其实如果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实际需要啊，他可以让这个父亲哈从这个房子里面搬走。第四个保护措施哈，禁止施暴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受害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这个案子哈，就是法院签发的保护令的核心内容。第五个啊，它可以我们叫做远离令哈，它可以禁止施害人在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受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它保护令可以禁止这个施暴人抢夺、残虐未成年子女，然后它也可以哈责令施暴人在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限之内啊，最长它是6个月哈，接受法治教育或者相关的心理辅导教育。在具体的个案当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决定申请上述保护措施当中到底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几种。 这个案子最终法院哈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主要的裁定内容是禁止这个父亲哈以电话、短信、即时

0: 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孩子以及他的近亲属。但是呢，他驳回了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这个申请。法院的理由是，林某，也就是这个涉事的父亲他作为父亲，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享有依法探望、监护这个小林，也就是申请的这个孩子的权利。小林呢，他也应当同时享受来自父母双方，对吧？这是法定监护人的这个关爱。然后考虑到这个林某跟妻子之间呢，因为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是一个偶发的冲突不是特别常见或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这个父亲有持续性实施肢体暴力的威胁。因此法院认为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他驳回了这个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相关的这个申请。但这里面我想强调一下，就说这个法院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对吧，他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这个保护令的最长期限它可以是6个月，如果6个月快到期了，比如说这个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还没有消除，那这个受害人，对吧，他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失效之前可以申请法院呢接着延长。第二个就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法律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保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民事裁定，它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制止家庭暴力的继续发生。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涉事的父亲这个林某接到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接着施暴，接着发布信息去骚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近亲属，根据他的这个行为的情节轻重，有可能会承担性质不等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法院他可以给这个施暴人训诫，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个行为的轻重程度，给予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如果严重的他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犯罪的性质，你可能会追究他，比如说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规定它不仅仅说我只规定了这样一个防范家庭暴力的措施，然后呢，对吧，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牙齿，对吧，来使得这个措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1: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了，有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这个孩子小林确实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孩子他出于他的意愿，他说我要求不接触爸爸了，但是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违背。
0: 法官经过这个事实的核实，经过相关这个证据的审查，根据实际需要，我有可能不会支持你全部的这个保护诉请，我可能只会集中支持其中的一种或者说数种，要根据情况。
1: 什么有效我就怎么做。
0: 对，我认为哪个对你来说是最符合你目前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最有效能够制止暴力，然后保护你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我就采取什么措施。
1: 这个事情啊，您也讲到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它也提醒了我们更多人去警惕家庭暴力当中的这种精神伤害。那它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我知道李律师做过很多这个家暴相关的案子啊。什么样的这种精神伤害特别需要被我们普通人警醒？您有没有什么对大家的提醒？
0: 我认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个人以为针对所有形式的这个精神侵害，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被警醒，也需要被认真的这个重视和认真对待。就我前面所列举的不同形式的精神侵害，它的表现形式有可能它对这个家暴的受害人造成身体的或者精神层面的这种创伤，它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情节的轻重程度，这个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如果是特别重的，当然我觉得由于优先的考虑，对他进行相关的这种干预和介入。如果说非要说一种那么结合我做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反家暴工作的这个实务经验来看，我想特别强调一种，就是关于威胁就是精神侵害当中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这个生活当中需要被特别的警醒。为什么？如果说施暴人通过相关的形式对这个受害人发出了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电话呀、当面呀，给你发个短信，然后给你发个微信，里面是一个对吧？丈夫杀死妻子的一个视频，或者里边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么一个视频，这就构成对受害人的这种死亡威胁，它属于家庭暴力、精神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说处理或者应对不善或者不及时的话，它是完全有可能酿成恶性的刑事案件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精神暴力形式对于婚姻的和谐、对于这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稳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受害人及其家庭以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组织和机构一定要加倍的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且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介入和干预，要将这种可能酿成恶性刑事案件的这种危险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我想说一下，那比如说普通人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的生活过程当中，他遭遇了来自亲密伴侣一方，对吧，或者说家庭成员，对吧，在共同生活的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死亡威胁，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如何

0: 谨慎的对待都不为过。他首先可以在确保自身啊以及相关的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及时搜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公共场所里边有没有相关的监控录像？打电话的嘛，他电话、微信里面有相关的电话录音、微信、短信、QQ 聊天记录里边，对吧？他对你实施威胁、去死亡威胁相关的这种证据，搜集固定证据以后啊，我们要及时向公权力机关寻求救济，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说，及时拨打110报警，要求警方依法对施暴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对吧？危险哈，扼杀在摇篮当中，也可以向法院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形成在这上面的共识，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认知纠偏一下，我们可能都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是精神暴力。那普通人遇到这种精神暴力的时候，可能也就像您说的，他更容易直接的去采取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去报警。
0: 没错，其实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哈，中国的反家暴法从2016年3月1号施行到现在已经有10年，我觉得这个法律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哈，那个现生活当中哈，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暴理论的这个理念哈，也不断的被普及，不断的被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哈，也存在一些还需改进的空间，比如刚才讲的家暴理论的理念，能不能够哈真正的被所有的全社会，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哈，真正对所有形式的家暴理论都，对吧，融到自己的血液，融到自己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当然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那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个孩子他及时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院对吧也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指引性的案子。所有形式的，包括精神暴力，包括利用网络空间来对受害人实施这种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形式，真的都实施绝对意义上的零容忍。我觉得啊，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反家暴工作哈，步子会迈得更快，会迈向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这应该是所有的关注反家暴工作哈，或者说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哈，共同的一个期待。
1: 施暴当然是违法，不分家内家外。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更多人会明白家暴的不同形式，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如果遇到这类家暴，忍让不是办法，第一时间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求助。大家都达成共识，拒绝精神伤害。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历时代潮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既是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兵，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

0: 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兵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兵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兵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兵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兵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兵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兵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兵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兵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兵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3: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之后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纸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3: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摊上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3: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

这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一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

0: 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是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0: 之后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0: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2: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都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0: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一块钱样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对，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0: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 QQ 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现代诗歌。他给我断了句，排列成现代诗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
1: 从小到大，王继兵舍得一身力气。2019年，他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更像是以8小时的工作时间换取一种心安理得。我尽力赚钱了，现在我能不能写一会儿诗？这份工作也给了王继兵采风的机会，他咂摸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味道。
0: 那小伙子晚上他搞恶作剧，我之所以断定他搞恶作剧，不可能一个人反复记错自己的地址。他给了我3次让我爬6楼的地址，等于我就爬了18楼，18楼上上下下。等我找到他，他还用语言攻击我，他说你这么大年龄还在送外卖，你怎么这么蠢啊，人家都发财了，你还是一个外卖员。他一直，我感觉到他满怀恶意，他想用语音来激怒我。他后面可能用录音录像设备让我赔他的钱，他会赚到一笔钱。然后我作为外卖员，我很冷静，在那种状态下给他赔了钱。回来的路上，我就心满心的委屈，我就想我们赶时间的人。当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我就写下那首诗《赶时间的人》。都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心了。没有这首诗，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状态。
1: 正是因为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王继兵在网上走红，他被很多人称作外卖诗人。
0: 《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爆火，他后面有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我就想，如果把这个副标题换掉，换成一个博士生的诗，换一个老师的诗、教授的诗，可能这首诗就不会起到网络效应。我就这样想，我是被网络恩宠的一个人。
1: 在家里，王继兵写作早已是理直气壮的事，更多的诗还在他送外卖的路上、卸货的瞬间源源不断。
0: 春天，这些花每一瓣都像

0: 羽毛，当它们一朵一朵的怒放，一棵树就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1: 受网店的冲击，经验商店这几年开得勉强，在可观的版税面前，王继兵坚持开店送外卖，更像是对自己的提醒。哪怕是受邀参加总台春晚，他也不断告诉自己冷静。
0: 我老婆说，咱们从春晚回来，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了？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我说以前你看低了文学，现在你又看高了文学，全国那么多人能选到你，因为咱太普通了，咱普通到能代表大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要找咱的强项，就是我们乐观，我们对生活充满了盼望。
1: 春晚之后，从二月到三月，王继兵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采访邀约占满，在路上、睡前、活动的间隙，他还是写出了几十首诗。他感受着成名之后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也在悄悄等待关注的退潮。
0: 当我恢复到我的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肯定还是街头的外卖员。第一，我喜欢这份工作；第二，当我长时间进行写作之后，我感觉送外卖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的一方式。
2: 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就以小哥致敬时代，行侠仗义者不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1: 每一天都是王继兵最好的时候，写诗这件他最喜欢的事，从秘密变成他的底气。赶时间的人今天手持人间一束光，一开始王继兵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这里。
0: 我特别希望大家叫我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爱好是来辅佐我生命的，来辅助我生活的，它不能成为我的禁锢。我喜欢这种轻松的、没压力的、快乐的写作方式。当我写满了十本书，我会承认我是个诗人。
3: 2025年除夕夜，王继兵登上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舞台上，他说出了那句令无数人动容的话：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句话让亿万观众为之动容，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位穿着外卖服登上春晚舞台的诗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下面我想为您介绍的是作家艾萍，他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艾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女儿，多年来她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饱满的深情书写着他的家乡。从长调到呼伦贝尔之殇，从聆听草原到如今的天生草原，艾萍用40年的沉浸式创作完成了对呼伦贝尔草原最为系统深情的文学记录。他的散文获多种奖项，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以谦卑之心聆听草原大地，以敬畏之笔书写文明底蕴。有人说，艾萍的文字文气正大而清丽，正大是因为他的视野辽阔，他写的不只是一株草、一只羊、一个人，而是万物共生的整个草原。清丽是因为他的笔触细腻，他能把一朵野花的姿态、一阵风的温度等等等等都写得让人心里微微一颤。也有人说，艾萍的散文是献给家乡的深情长调，他讲的不只是过

趣的故事。爱萍把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它让读者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的财富，更是精神的家园，文化的根脉。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爱萍收录在《天生草原》散文集中的作品《萨利瓦姐姐的春天》，一起走进那片生机勃勃的草原，认识一位进了城却又坚定返回草原的姑娘。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春天是妇女们含辛茹苦的季节。萨利瓦看见老祖母蹒跚在纷扬的春雪中，靴子艰难地从冰泥里拔出来又踩下去，湿漉漉的蒙古袍大襟冻成硬邦邦的冰片，在冷风中咔咔作响。他看见太阳的手指伸过来，轻轻地梳拢老祖母的银发，落在那只暗红的珊瑚耳环上。老祖母汗水淋漓的脸颊布满了岁月的光芒。小羊羔总是走在大野芳菲之前，一个接一个降生在冰茶密布的草地上，然后他们站起来，像洁白的云朵一样缭绕着老祖母，咩咩嚷着饥饿。后来萨利瓦姐姐带着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离开了家，因为城里的暖气和热水，因为城里的漂亮和时尚。城里的楼房虽然很舒适，可是那是租来的，不是家。萨利瓦姐姐思念阿妈的奶茶，阿爸的手把肉，好想好想骑上骏马变成草原的风，好想好想放开嗓子变成蒙古包前奔流的河。萨利瓦姐姐总觉得老祖母的红珊瑚耳环会说话，一天天在他耳边说个不停，只是那些古老的话像飞来飞去的鸟，有点听不懂，想留也留不下。萨利瓦姐姐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萨利瓦姐姐站在草原的春天里，伸出一双手，这手是洁白细致的。萨利瓦姐姐轻轻地托出一只小羊羔，这双手开始在寒风中皴裂，慢慢地长生天的怀抱里回来了一个顺其自然劳作的人。当这双手终于被牛奶和油脂润透，不再畏惧风霜雨雪的时候，萨利瓦姐姐的牧场已经远近闻名。她出售的羊是实实在在吃过三次夏牧草长了六个牙的肥鱼的羊。萨利瓦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广告词，羊最有品质的羊。人们看见他家的牧场上盖起了铝合金的阶高棚圈，看到他家蒙古包后面停放着现代化的打草机，看到他家草场的高坡上安装着一排排太阳能蓄电池。萨利瓦姐姐的故事像珍珠那般滚动在草原上，人们传说着那些有品质的羊卖出了好价钱。当家家户户都像萨利瓦姐姐那样牧养有品质的羊，萨利瓦

姐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终于把草原的春天从二月找了回来。萨利瓦姐姐唱的劝奶歌是老祖母在春天里传下来的。草原人那如云的羊群和飞驰的骏马是春天赐予的。是的，萨利瓦姐姐懂得这一点，在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时代里成为聪明智慧的人。萨利瓦姐姐的春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0: 接下来我想给您分享的是作家彭城的散文随笔集《有所思》，该部作品同样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彭城近年来创作近30篇文章，书名取自汉乐府名句《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回望与沉思的基调。全书分为4大篇章，从往事回忆、人文观察、生活哲思、行路感悟出发，思考和审视生命中的壮阔与细微，目光深透，情感蕴藉。彭城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读他的文字仿佛面对一片浩渺辽阔的湖水，旷远安宁，静水流深。他的笔触看似波澜不惊，却蕴含了丰富的滋味。翻开《有所思》，我们会遇见一个突破传统散文文体边界，呈现鲜明跨文体写作特质的创新文体。文章行文自由流转，实现抒情、叙事、说理、考据浑然一体，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有所思最核心的优势是以文学性打底，以思想性立骨，实现审美质感与思辨力量的双向兼具。作品不贩卖情绪，不堆砌辞藻，而是在日常读书、行走、回望中完成独立清醒的深度思考，既有散文的温度与美感，又有作家的自省担当与格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段散文集随笔《有所思》中的《公园记》的节选片段，去感受一下作家彭城在北京公园里的体悟。朗读小爱。
1: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那是40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的像被水洗过。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17、18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

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带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17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40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在它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它的气息环绕裹挟。它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渠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印象的京城公园。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10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4年之后了。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6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漂浮上来。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2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

0: 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9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1-2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漂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明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近月亭等等。在他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1: 下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丁杰和他的作品《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部作品在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得了报告文学奖。丁杰获奖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是一部扎根现实、书写凡人微光的纪实作品。他以南京军旅古筝演奏家于晓东为原型，记录他确诊肺癌后放弃城市疗养生活，扎根大别山革命老区，并自筹资金为留守儿童开设古筝课堂，用音乐温暖留守儿童，在奉献中实现了生命的极致绽放。作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丁杰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他样样都来，可谓是多管齐下。他是一个在纯文学与纪实文学之间自由穿行的作家。比起通常的报告文学，丁杰的作品总是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不过在《绽放》中，丁杰的风格呈现出了一种朴素与克制。评论家王振宇特别指出，《绽放》的首要特点在于其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是雕琢。面对于晓东这样一位身患绝症却奔赴大别山支教的模范人物，丁杰没有拔高，没有煽情，没有带人物抒情，而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记录，让主人公的言行本身说话。他始终保持着与主人公恰当的叙事距离，通过持续呈现时间中的行动，使读者进入一种缓慢而具有重量感的阅读状态。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中的节选片段，一同去感受一下作家丁杰笔下的温度和力量。在该片段中，主人公于晓东第一次去京寨支教，并做出了那个让他为之坚持的重要决定。朗读：陈亮、程亚。
2: 2013年是于晓东身患癌症的第3年，他有些焦躁，把遗书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还在日记里悄悄地给女儿写暂时不寄出的信，这些信里包含了此刻和未来他要对女儿所说的心里话。与其说是劝慰和感召女儿，不如说是不知不觉中开启了自我劝慰和感召。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怪圈，为此很烦恼，开始失眠和掉头发。

就在那年初夏的一天，几位战友来看望他，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提议一起出去越野，找个小地方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踏踏青。有战友提议说，邻省安徽的金寨县是个好地方，是映山红的家乡。听到金寨两个字，于晓东的心突然动了几下，因为他虽然从未到过金寨，但金寨于他并非陌生的地名，他从小听父亲不知多少次说过这个地方。金寨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现在仍然是全国贫困县。于晓东觉得跟这片土地有缘，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六月的一天，于晓东和三位战友踏上了前往金寨的旅程。那一天天空中飘着雨，雨丝如牛毛般细密，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将近四个小时，他们到达金寨其实已经是大中午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于晓东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战友担心他感冒，于是拐进了一个农家乐，准备在那里吃饭，并让他换一身干衣服。吃完饭，曾来过一次的战友说，隔壁这个小村很有意思，是用我们南京的名字命名的，叫小南京村，那里有个小学叫小南京小学。于晓东一听觉得非常有趣，提议去看看，说不定还可以到学校跟孩子们互动一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听古筝，我们不是带着乐器吗，为他们表演一下。农家乐的老板在旁边听到了，立即热情地上来打招呼，随即拨通了小南京小学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那头热情邀请南京的客人们来小学看看。小南京小学坐落在一个山窝里，是一栋被野树包围着的三层砖混简易楼房。战友们和于晓东本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不能再偶然的行程，是于晓东踏进大别山山窝，走进这栋简易楼，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清风拂面，树影摇曳，在雨中传来朗朗书声的简易教学楼，仿佛也有着一种别样的庄重，他们的心里有着隐隐的兴奋。汽车没法开到学校楼下，只能停在远处，然后大家下车步行，扛着古筝沿着山间小路走进去。校长带着师生们等候在一楼的音乐教室前，教室的木头台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孩子们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着等，战友们架好古筝，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显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实地见过这样的乐器。于晓东弹了几首曲子，孩子们个个睁大眼睛凝神贯注，静静地坐在那里，有的孩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地摇晃着单薄的小身体，很是陶醉。于晓东的脑海里有了一刹那的走神，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孩子被他的弹奏迷住了一样，他也被孩子的沉醉的神情迷住了。作为一位无数次在闪亮的舞台上对着镁光灯摄像机和排山倒海的鲜花掌声演奏过的音乐名家，一间简陋教室，一群山野孩子，几十双亮晶晶的瞳眸，激起他的内心感动，竟然在这一刻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0: 所以当他演奏完三首曲子，一位女老师笑吟吟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这位老师，我从未见过自己的学生如此开心和专注，他们大多是邻近村的留守儿童，很少有这么开心。老师方便的话，能不能偶尔来帮我们上一堂音乐课？他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的，好的，我也很开心，我一定会过来上课。他们并不知道，于晓东的心里，一个非同寻常的生命计划萌发了。
1: 我最亲爱的妹妹和宝贝女儿，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事。自生病几年来，你们一直担忧着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一切，清空自己所忙碌的一切事业。我也一直在考虑你们的建议。去年我下决心把常州培训中心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了学生，分别到你们那里小住。那段时光得到你们精心的照顾，让我享受到了异国的悠闲和浓浓的亲情。按理讲，有生之年我应该尽快进入你们为我设计的这一份好生活，但是可能让你们有点遗憾的是，在你们身边安逸和温暖包裹的我好像有点不是好，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惴惴不安，好像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着落。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现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让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顿悟。我做出一个可能让你们不可思议的决定。
2: 文学从不止步于栖身于高高的书架上，它可以在疾驰的电瓶车上，可以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以在清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也可以在金寨山区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它记录着那些赶路的人、守望的人、思考的人和奉献的人，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了被看见、被听见的可能。今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带您一一去品读本次获奖的全部佳作，但是我相信此刻只是起点。如果您愿意，不妨从这些获奖作品出发，翻开书页，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朗读姚珂。
5: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 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白举纲演唱的歌曲《再回首》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7: 再回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第5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0: 柯文，
1: 哎，
0: 这是蔡孝乾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姓吴的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2: 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0: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楼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0: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1: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哇，
2: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3: 陈太太，蔡小贤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1: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3: 保密局抓到蔡小贤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1: 可是您怎么办呢？
3: 我不能走，舟山布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视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作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李欣，你带陈太太先走。
1: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0: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3: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1: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3: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小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地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1: 好，那我马上撤离。
3: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4: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1: 吴长官，今日这一聚虽仓促却滚烫，您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0: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3: 陈太太，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聂希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3: 陈，朱峰同志，多保重。
4: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1: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希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3: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希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竹凤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竹凤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

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希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门，

0: 陈可文，是你？不好意思，老师，有人检举你是共党分子，我们奉命过来核查一下。失礼了，弟兄们，走！是，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老师，别为难我，上峰有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1: 爸爸
2: 织女，乖乖，别跑别跑啊，爸爸不会有事。织女
1: 爸，
2: 弟弟还小，你要照顾好乖乖弟弟，乖乖，
1: 爸爸
2: 在家要听姐姐的话。
1: 爸爸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3: 为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

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世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

助而祥，助安静之则甚蔽而不邪，助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助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段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则高于我们的人。但这套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忠正；与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世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啊，在生父家啊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啊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啊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啊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啊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啊交给汉武帝，他表明啊不敢专权的立场。
卫青。

0: 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啊，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啊，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啊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服事至则和而礼，祸事至则敬而礼，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啊，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对上恭敬谦逊，对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5: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4: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5: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4: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

0: 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它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1: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2: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0: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0: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 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

0: 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2: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五十年。中方始终视泰方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7记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7记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4: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7记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7记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3: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

0: 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1: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0: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
2: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3: 上午9点，天山南麓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两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4: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3: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5: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3: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6: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7: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7: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9: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 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

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溶石中，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溶石中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扬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溶石中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扬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30多个小时的马扬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30多个小时的马扬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30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10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4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

0: 和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0: 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

0: 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

0: 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周、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

0: 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15:0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李爱春风雨一线勇担当，村支书坚守护民安；
2: 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暨塞罕坝精神巡讲辽宁专场在兴城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完善规划体系，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扎扎实实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部署，着力夯实数据基础，优化算法应用，提升算力水平，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强化产业链招商，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积蓄发展动能。要深

把消费潜力精准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消费热点。要紧盯开发区功能定位，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开发区能级。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民生实事，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

0: 够吃就好。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侯小宁99小时逆行坚守筑牢防汛通信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集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4: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2: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5: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从今天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的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近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多地通信光缆受损，基站退服，部分乡镇通信中断，防汛应急通讯保障形势严峻。危急时刻，平泉移动分公司党支部青年委员、网络部经理侯小宁挺身而出，连续奋战99小时，转战多个受灾乡镇，逆行洪灾一线，抢修通信故障，以实干担当守护千家万户通信畅通，筑牢防汛救灾通信生命线。未雨绸缪，主动值守备战汛情。7月10号，承德移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为第一时间处置网络突发故障，侯小宁主动请缨驻守公司防汛作战室。自此，他开启连轴作战模式，日夜紧盯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研判汛情影响，统筹调度人员物资，细化抢修预案，为后续快速开展抢险工作筑牢前置保障基础。向险而行，涉水攻坚，抢通信号。 7月11号，强降雨导致党坝镇暖泉跨河大桥光缆被洪水冲断，4个基站全部退服，数千居民与外界失联。接到险情后，侯小宁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排查故障，精准锁定河道拐弯处的光缆断点。现场洪水没过腰部，水流湍急，抢修风险极大。让我去，我熟悉那段线路。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系紧安全绳，绑好抢修设备，毅然踏入浑浊湍急的洪水中。洪水数次冲击的他身形摇晃，他始终咬牙稳住重心，一步步艰难挪至对岸，不顾浑身湿透，双手被洪水泡得发白起皱，他跪地持续开展光缆熔接作业，历经2个多小时不间断作战，成功修复断裂光缆，点亮传输信号，3个受阻基站也陆续恢复通信。攻坚克难，徒步挺进保障末梢，汛情未消，战斗不止。7月14号清晨，彻夜奋战多日的侯小宁不顾疲惫，带领技术骨干奔赴清河镇苏帐子社区抢修。因洪水冲断桥梁，车辆无法通行，他果断带领队员绕行泥泞山路，全员肩扛光缆，背负设备，将原本5分钟的车程走出1小时的攻坚路程。抵达现场后，他率先冲锋，带头布放线路，调试设备，全力抢通乡村通信末梢，成功完成2公里光缆布放任务，彻底恢复偏远村落通信信号。此次防汛保障中，侯小宁连续5个日夜坚守一线，辗转3个乡镇、11个行政村，饿了啃面包充饥，困了在车上小憩，累计抢通基站26个 ，OLT 设备2台，布放光缆20余公里，99小时的风雨坚守，他以党员的初心使命逆行出征，用实干与担当守护全域通信畅通，彰显了基层移动人的责任与担当。本台消息，近期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香菇种植基地积水内涝，菌棒雨水浸泡，棚室高温，易诱发烂棒、杂菌滋生及病虫害扩散，给香菇产业带来较大冲击。面对严峻的灾后农业生产形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助力菇农快速恢复生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应急响应，采取线上科普加线下示范模式开展技术帮扶，技术人员深入受灾园区示范灾后复产技术，线下推广菌棒清洁降污、刺孔通气排水、棚室消杀控害3项应急处置措施，以点带面引领菇农科学管护，降低损失。据了解，目前各受灾园区正有序复产，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将持续开展技术巡查，做好复产示范与指导服务。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 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4: 大寒冬天近，温补最适宜。为什么说大寒节气要温补？大寒节气中又容易诱发哪些胃肠疾病呢？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大寒。

0: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与立春相交接。俗话说，小寒大寒，无风自寒。此时天寒地冻，万物敛藏。我国北方地区风大低温，地面积雪不化，冰冻三尺。而受冷空气影响的南方地区也逐渐开始降雪。正所谓冬去春来，大寒一到，新一年的节气即将轮回，气候的转变使得防寒保暖变得尤为重要。那么冬春交替之际的大寒节气，人体容易诱发哪些疾病？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季节变化，减少人体负担，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进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大寒。
1: 大寒冬天近，温补最适宜。大寒冬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样解释：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小寒过了半个月，就是咱们的大寒了，冬天的尾声来了。那在这个节气，从民俗来说，在民间上有这种传说：大寒大寒，防风御寒，早喝人参黄芪酒，晚服杞菊地黄丸。这句话怎么去解释？人参、黄芪，中医认为大补元气，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喝的。我们经常说，中医的保健食品、中医的药酒

要分人来引之。比如说人参，那比较贵，那很多人喝不起。那黄芪呢，补气，那我们用生晒参和黄芪可以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古人是用野山参。但是这种药酒往往是大补的，尤其是很容易上火的人就不适宜喝。但是我们对于体质太弱的人又不能喝，中医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嘛，所以有时候中医的很多食疗我们还是应该有辩证的思维在里面。那再说一个杞菊地黄丸，枸杞子和菊花加上地黄，六味地黄丸的六味叫杞菊地黄丸。那治疗什么比较好啊？就是眼睛有病的人，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因为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平常每个人都有手机，很多人出现了眼睛的疾患。我们《黄帝内经》也说了一句话，五劳所其中有一个久视伤血，所以看多了容易伤肝血。那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呢，实际菊花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所以对于眼睛不好，视物模糊，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都可以用杞菊地黄丸。所以这句民间的传说我们给它解剖一下，如果说你要是气虚比较明显的，手脚冰凉的，属于阳虚的，那可以喝这个人参黄芪酒。但是还有一点有些人不能喝，就是酒精性肝病的人，有各类型肝病不能喝酒。所以你不能借着这个说人参可以补我的抵抗力啊就喝。这种其实我在临床上见过，就是酒精性依赖的人他找理由去喝，那这种不能喝。第二个说那个杞菊地黄丸适用于肾阴虚，眼睛看东西模糊，而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这是肝阴虚的表现。我们可以吃杞菊地黄丸来预防和辅助治疗干眼症和其他的眼睛疾患。当然每个季节都可以吃，不见得是大寒，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辨证论治。我们到了大寒这个节气，在我们的民间上有一种传说，就是腊月25推磨磨豆腐。那这个豆腐每个人都吃过，它有南北方之分，北方用卤水点豆腐，南方用石膏，其实两个就是含水量的多少，内容是一样的。南豆腐偏软，北豆腐偏硬，韧性比较好。所以你看你做什么菜了，吃豆腐往往是老百姓很愿意做的，尤其老年人，他们觉着豆腐好消化。我们中医认为这豆腐有什么作用呢？有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下火的作用。既然有清热下火、生津润燥的作用，说明是什么？含水量比较高，而且从食物的属性来说是偏凉的。那这种豆腐其实我们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适宜，甚至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了。因为对于牙齿不好的人，他不需要咀嚼；胃肠不好的人，他觉着好消化。但是这里边有两种人，或者说两类人不适合吃的。第一种是什么？就是嘌呤高的人。什么意思啊？痛风的病人，这几年我在门诊中

0: 经常看到很多男士喝酒应酬比较多，造成了痛风，嘌呤代谢异常，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豆腐含嘌呤比较高，所以你就不适合吃。第二种人是什么？第二类的是脾胃虚寒的，因为肠胃不好的人到了冬天往往容易造成脾胃更加不好，腹泻的次数更多，所以这种人也不适合吃咱们的豆腐。所以这个豆腐在民间的传说我们还要辩证的对待，适合的人群就是偏热象胃肠比较好的又没有痛风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吃咱们这豆腐的。当然说更多的咱们以做熟了凉拌豆腐又不适合咱们冬天来吃，适合夏天。那到了大寒，其实大家都知道即将到了是什么，正月，也就是过年过大年的日子不远了，所以迎新年又是咱们的民俗，所以很多地区在这时候开始采集年货，有的地区还贴春联，有的地区走亲访友迎新年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说很多人特别愿意过就是大年初一之前的这些日子，为什么？有一种期盼，马上要过年了，马上就可以歇歇了，马上就可以团聚了，马上就可以玩了，也就是说精神压力可以释放了，生活变得可以从容了。所以过年是大家的期盼，迎新年也是大寒节气的一种民俗和人们的习惯。
1: 大寒作为冬天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冷空气依然持续不断，寒凉不仅会导致人们易患流行性疾病，也容易引发人体肠胃疾病的产生。那么在大寒时节，人们应当如何科学地养护我们的肠胃？中医看来，适合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脾肠不足的现象呢？
0: 那咱们说到了大寒节气，冬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那咱们应该防什么病呢？还是离不开一个寒字。那寒可以造成什么病呢？在这个节气里咱们讲讲咱们的肠胃，就是胃肠系统疾病。在这里讲只是说胃肠疾病因为寒可以诱发或加重，而并不是说这个病只有咱们大寒节气才有，一年四季都有。那因为寒可以造成一类的人或一类的疾病可以诱发，并不是致病因素，所以这是有区别的。那在我门诊中就见到这么一个小孩，八岁的小男孩肚子疼来看中医。而实际呢，咱们小孩看病一开始先看了西医，西医说他是肠痉挛，那我们中医怎么解释啊？我们中医说脾胃虚寒，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小孩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喜欢吃凉的。为什么喜欢吃凉的呢？我们中医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我们的中医的解释，小孩叫纯阳之体。什么叫纯阳之体？中医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跟阳，只有到了这个小孩特别写了一个叫纯阳之体。黄帝内经说的是纯阳之体，是指的小孩多热症，因为他喜欢吃凉的是他生理的特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小孩的特点是生长发育比较旺盛的阶段，他一回到家很多小孩就爱脱袜子，光着脚在水泥地上跑，摸着脚是凉的，但是实际你问他冷不冷，不冷，所以小孩不怕冷，是因为他心里头老有一团火，这就是我们说的热之极便是火。那就是说 他先有热，那热是怎么产生？是因为他纯阳之体，所以他喜欢吃凉的是一种小孩的特点。但是别忘了两句话，第一个叫脏腑娇嫩，行气未充，什么意思啊？脏腑就是五脏六腑娇嫩，类似于温室里的花朵，经受不了寒暑对它的影响。行气未充是指的是身体形状嘛，形体还没有发育跟大人似的特别正常和完全，也就还没长大呢。第二句话叫脾肠不足，那中医讲的脾跟现代医学的脾不是一个概念，现代医学指的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我们中医讲的脾后天之本。很多小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脾肠不足，就是脾虚是一个常态，所以经常我门诊中的有的小孩找我看病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原来看一个老中医说了他脾虚，其实这里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小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脾虚，有的是生理性的他自我可以调整，有的是病理性的需要我们中医调理或者治疗，所以脾虚不代表你就是有病，而是实际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现象，生理的和病理它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小孩是因为饮食寒凉过度了造成疾病，所以适度的时候是正常。那什么叫适度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和秋你吃点寒凉的可能说得过去，尤其夏天吃寒凉的饮食是可以什么防暑降温的，但是这个小孩呢到了冬天再吃寒冷的冰激凌啊、汽水啊、冰镇饮料就不对了。第二个是量的问题，有人经常说我吃寒凉的时候吃的量不多，那也没事儿。现在城市里孩子相对少，家庭环境又好，物质又极大丰富了，所以吃寒凉的东西往往过多，冰箱里一年四季都有冰棍，下学了第一件事先吃冰激凌，那这个东西就过了。所以中医养生掌握度，可以吃寒凉的东西得看每个人的体质，而吃的多少还得看每个人的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寒凉过度造成的肠痉挛，中医认为叫脾胃虚寒。当然小孩其实在诊断疾病中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小孩的病很难治，很难治的原因是他叙述不太准确，我们跟他没法交流。比如很多小孩我一说你怎么不舒服，肚子疼，哪儿疼啊，一葫芦整个胸腹全葫芦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更多的我们对于这种腹部疼痛的我们要判断是胃啊还是腹部，有没有脊腹症，这需要判断。所以说经常说在我学医之初，小孩这种肚子疼一定要先排除脊腹症，当然大人也需要，他叙述准确找出病因可以，没有病因的那你一定要查明原因。所以小孩的这种肚子疼，肠痉挛的肚子疼以脐周附近为主，而且大便可能是正常的，饮食也是正常的，但是他有一个平常爱吃寒凉的一个病史，所以这个小孩我们更多是胃肠道可以出现的疾病是因为寒主收引而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造成了胃肠系统的肠痉挛，我们中医讲脾胃虚寒。
1: 大寒节气防寒保暖是养生的一条主线，中医认为寒邪会导致人体很多胃肠疾病在这一时期发生，这时候如果不能有效地去预防寒邪，保暖工作做得不到位， 就很容易造成胃肠疾

0: 病的加重。那么大寒节气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人们往往认为冬季饮酒可以御寒，然而过度饮酒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么中医看来，人们应该怎样辩证地看待人体的差异性，从而进行科学的养生呢？
1: 其实饮食不当同样可以造成胃肠的疾病，不是自然界的寒凉可以造成我们的腹痛、消化不良、脾胃的虚寒，而内生的是我们饮食不当可以造成啊。所以不单纯是外来的。那我那天见着一个病人，小两口，男性26岁，女性24岁，夫人陪着先生来看病，正好是咱们过了小寒即将大寒的时候。那我问他，你看什么病啊？胃疼。你想大人叙述一定很准确，肚子疼就是肚子疼，胃疼就是胃疼。我说胃疼有什么其他症状吗？胀，喜欢喝热的，而且手愿意摁着这儿，就是我们中医讲叫喜按，喜欢热的东西，那一定因为寒引起的。在我看来，男性的胃肠疾病10个有9个是吃喝无度造成的，比如说暴饮暴食啊；10个女性的胃疼有9个是生气造成的。所以这个按照这个思路，我之后问这小伙子，你上外边吃饭多吗？不多。那你在哪儿吃饭？在家呀。我说你们家吃的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呀？就是日常啊，咱北方人的习惯，炒菜、米饭、饺子、面条。那我就问，我说你胃疼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快3周了。我说你这3周之前疼吗？不疼啊。你有慢性胃病吗？没有啊。那最近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啊？我也找不出原因啊。我说你再回忆回忆，你们这3周吃的食物中有没有一直吃的？他夫人说了，每天早晨给他榨新鲜的苦瓜一杯让他喝掉。哎，我就奇怪了，这苦瓜为什么每天早晨榨汁让他喝呢？我问为什么呀。这夫人说，在差不多1个月前口臭特别厉害，而且口腔有小的溃疡，我就想用什么食疗的方法给他治好。结果跟同事一聊天，同事说生苦瓜榨汁早晨空腹一杯可以治口臭。咱先不说口臭的原因有多少，至少它这个道理还是对的。因为口臭往往是心火、胃火，尤其是胃火，应该是胃肠到积食造成的。夫人就给他榨了一杯作为一种试验。哎，3周前喝了第一杯以后，晚上夫人一检验确实好了一些。第二天又做了一杯，喝完了又好了一些。第3天口臭还确实没了。所以就巩固疗效，围绕着这个概念就天天给它榨，已经榨到第3周了，天天空腹喝这个苦瓜汁。到这来看的那天上午，早上还喝了一杯呢。我问这小伙子，你喝完了舒服吗？不舒服。什么感觉？凉、疼、胀。我说那你啊为什么还喝啊？他说我看他挺辛苦的，这么心疼我，那我不能说因为胃我就不喝了，关键我也没想到是因为喝它造成的。所以这里边有个误区吧，食疗要掌握原则。苦瓜是什么？寒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那夏天吃是为了什么？清心火、清胃火，可以防暑降温。那冬天能不能吃啊？能吃。什么情况吃啊？有胃火上

0: 火了，有心火胃火的时候可以吃。但是这个吃到什么情况下就停止了？好了就停吧，三天已经好了，你本身就可以不吃了。所以说这小伙子如果吃到第四天就停了，那就是完全正确的食疗治了他的口臭。但是放到第五天第六天以后，尤其三周以后，寒凉对胃肠的刺激，那就可以造成新的疾病的产生了。从这个例子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大寒节气防寒保暖还是我们的冬天养生的一条主线，这时候我们要针对胃肠疾病，很多慢性胃肠疾病这时候如果寒邪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很容易造成病情的加重，甚至出现恶化。你比如说有些有慢性溃疡的，你如果这时候不注意，可能发生了什么胃穿孔了。那胃穿孔可能不是一个寒邪所造成的，但是绝对它是一个促进因素。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冬天防止胃肠道的寒邪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中医认为其实很多事情辩证，我们中医讲的三阴理论，就是因人因时因地用药，三阴。我们中医认为每个疾病的发生，它根据人群的不一样，根据地区的不一样，一定用药是不一样的。那天我这就来了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酒精性脂肪肝，他本身就喝酒造成了脂肪肝，已经是重度了，但是他呢有点酒精依赖，经常是什么认为这个冬天酒是御寒的，就是喝酒可以活血化瘀，这没有错呀。但是这个病人到我这儿来，就拿这个理由，冬天喝了将近一个月的白酒，每天都喝，还跟我说御寒。实际这一个月不但没吃药，还喝了酒了，最后造成什么？早期肝硬化了，转氨酶100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饮食不当、偷换概念的养生，往往可以造成疾病。所以养生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掌握度，根据每个人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养生的方法，才能有助于疾病的预防和疾病的康复。那咱们说了，大寒节气我们要保胃肠，胃肠疾病因为寒可能是一个诱因，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第一个小孩咱说那病例更多是什么？改变生活方式。第一，冬天不能吃冷饮了。第二，其他三个季节可以吃，但是要掌握量，总量控制也是一种很好的预防疾病的方法。那第二个，食物讲究四气五味，寒凉的东西以夏天吃为主，温热的东西以冬天吃为主，但是总起来要掌握一个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性。第三个，那酒精性肝硬化的人，酒精性肝病的人不能喝酒，没什么商量，哪个季节都不能喝。所以我们中医的养生一定要因人而异，一定要讲究辩证论治。所以每个人包括这酒精性肝硬化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冬天养生应该怎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安度我们的冬天的这三个月。
1: 大寒节气是中医养生的重要时节，此时正值冬春交替，天气忽而冰冷刺骨，忽而暖意融融，而脾胃对温度的感知又尤为明显，所以在大寒时节更应该注意对脾胃的养护。冬季养生重在藏，那么大寒时节人们可以通过哪些有效的方法藏胃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寒冷的冬季适当的进行